0: follow Night Drift with Jim Perry on Spotify and subscribe on Apple Podcasts to receive new episodes of Night Drift automatically and gain access to all of our past episodes.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ree people are dead after a single-engine plane crashed in Bowie, Maryland. Elena Russo with the Maryland State Police said the Piper Cherokee went down about 11:30 p.m. Saturday night with a pilot and two passengers on board.
3: The three occupants, all adults, were declared deceased on the scene by EMS personnel. At this point, their identification is being withheld pending next of kin notification.
2: The plane was heading from Ocean City, New Jersey to Montgomery County Air Park at the time of the crash. Multiple agencies responded, including the Prince George's County Fire Department, but the wreckage was not found until early this morning. Police believe the plane belongs to an area flight school in Montgomery. The NTSB and Maryland State Police are investigating. Smoke and air pollution aren't the only concern with that huge warehouse fire burning for days near downtown Los Angeles. City officials say the warehouse is a massive cold storage facility for 85 million pounds of food, which will soon start to spoil. Governor Newsom has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for L.A. County because of the fire, which has been burning since Wednesda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established a new panel to try to resolve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a sightings. Harvard astrophysicist Avi Loeb will be among the board's new advisors. 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said the new UAP governance board met for the first time last week to support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n UAP transparency. The agency said the new council will also assist in the timely coordination and declassification of UAP-related information. Loeb will lead the new board's UAP Science Advisory Council, a group within the newly founded organization. Toy Story 5 is shaping up to be the biggest movie of the year so far. Deadline says the latest entry in the Disney-Pixar franchise is not only on track to have the biggest debut weekend of 2026, but potentially the largest over the last 2 years. Toy Story 5 is projected to make over $170 million at nearly 4,500 theaters across North America. Rob Bartier, NBC News Radio.
4: Hello, this is Reverend Walden, asking to tune in every Monday on 1150 KKNW at 2 o'clock for Mother's Justice Show. What we do is keep the grassroots voice alive, not only in Seattle, but around the country. We interviewed lots of people around the country. We've been on the air for 7 years, and we've been working for police reform for 30 years. Tune in every Monday for Mother's Justice Show on 1150 KKNW. Check out our website at www.mothersforpoliceaccountabilityallonword.org.
5: Hello, Seattle. Thanks for listening to my show, The Matt McNeil Show, in the overnight hours at 1150 AM KKNW. Every day as we wander the Trump Moldy Meat Market Deli Case of Horror, we can at least do it together. Connect with me on my main social media posts. Look for me under The Matt McNeil Show on Blue Sky, as well as Mastodon. On Facebook, it's Progressive Citizen X, Matt McNeil Show, and on Threads, it's Matthew McNeil 1. We'll get through the next 4 years with lots of counseling, animal videos, and a constant supply of sweets. The Matt McNeil Show, overnights at 2 AM on 1150 AM KKNW.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声声有情
8: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8: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8: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视台周日的 爱情故事 我是主持人Chelsea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Ron Ching Ching 一名西雅图双语心理咨询师 他在过去20年 Dr. Ron 曾经在大学研究所社区心理非营利组织教堂和学术会议发表和传达他的临床知识感谢您来参加我们这一期的爱情故事
11: 您好谢谢你的邀请
10: 嗯哼 对于我们大多数听众来说，留学和婚姻是许多驻美中国人的重大选择，无论是语言沟通还是学术适应，在新大陆白手起家的心理学生也是经历了不少塑造人格的起起伏伏。对于在美国读书并选择留下来工作和成家的华人们，婚姻便是迈入美国国土和文化的起点。然而在我们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中，婆媳关系、教育思想和时代差异对刚刚起帆的留学生夫妻又是一波又一波的考验。今天我们就聊一下这个社会现象， Dr. Ron 也会根据他的专业经验和实践，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个提升夫妻交流的心理学疗法。
11: 谢谢。
10: 感谢您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然后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你有什么想介绍一下您自己的吗？
11: 好，谢谢。你好，我姓阮，我叫阮晶晶，这是我中文名字。对，那我是真正开始有临床的工作经验是从2001年开始。那我是来美国这边是学婚姻与家庭治疗。对，那我也在，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我已经在这个所谓的社区的这些咨商中心，然后后来也在学术界，然后后来也在这个 private practice 就是自己这个私人的一个practice 也在做临床的工作。对，那目前我也是这个美国家庭婚姻治疗的一个督导，那意思就是我可以给予临床督导给已经有执照的这个临床心理师。对，目前我也是在有执照，有4周的一个执照，可以见这个4周的这个在亚洲有4周，对，然后有德州，有康乃狄克州，还有华盛顿州跟奥瑞冈州。谢谢。
10: 就是东岸和西岸都有客户是吗？
11: 是。
10: 但是您的客户大多数都是会讲中文的吗？还是？
11: 对对对，有来到这边几乎80%都是讲中文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是有亚裔的可是他们是从小就在美国出生，在这边长大。对，那因为亚裔的心理咨询师也不是很多那所以就是有来找我。一般就是我做很有做蛮多这个 interracial couple 的就是。这个一个 partner 是讲中文的，那或者是有华文的这个背景，那另外一个是全部都是讲英文的，或者是美国人。
10: 就是那种双文化的那种交流。
11: 对对对对，那我也有很就是说我也有跟孩子就是未成年的孩子、青少年，我也合作过蛮长一段的时间。对，那我也有做 parenting 就是在亲子的这个关系。这上面我也有做。对，
10: 那像你来咨询的很多就是准备在美国结婚的，我们就说一下您的留学生客户吧。他们一般都对待另一半有什么要求或者特点？我们先聊一下这个吧。
11: OK，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其实也要看留学生他们的这个他们是怎么样认识的因为我的经验是有的是留学生他们是一起出来留学的那如果说是一起出来就在国内或在亚洲他们就认识就已经一起出来的话，他们的这个模式这个变化其实就不会很大，就我所观察的。那也有留学生是在这里认识的就是说在念研究所的时候认识的。那也有留学生是在职场上，就从学校毕业之后，那是在职场上认识的。那所以我觉得说没错。对，那所以就看说他们的这个的 relationship， 他们的历史是怎么样开始的，还有就是说他们在美国的时间的一个长短跟这个美国的文化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碰撞也没有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factor。 那如果说是一直都是还是留在这个比较华人的一个圈子的话跟譬如说有的是已经工作之后，那可能工作一段时间，而且都是在跟这个美国文化比较很多的一个交集的话，那是他可能他的这个思想上面跟这个 互动上面可能也有些不同。
10: 所以说他们就是对待婚姻的思想是比较偏传统的还是比较偏美国文化，是断就是跟他们在美国生活的时间有关系的是吗？
11: 是，然后也要看他们的这个 partner 是怎么样，因为我这边有留学生，他也有交往，比如说是纯就是美国人，就是从小在这边长大，可能是亚裔啊，那又跟这个他们遇到的纯美国人，譬如说是白人哈，或者是说就是美国的白人，他们的这个家庭的文化的一个冲击又比较不同。对，那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也要看，因为譬如说像有一些我处理到一些 interracial 的一个 couple 的话，他是留学生留在这边，然后工作职场上认识他们的另外一半。对，那另外一半如果说是家里面是譬如说纯粹都是美国人的话，可能在一些譬如说在传统上面，我所谓的传统是说结婚之后要生孩子，结婚之后是不是要跟公婆住，还有结婚之后就是跟公婆的一个距离是怎么样子，还有就是说这个就比较不同哈，譬如说
10: 还有
11: 坐
10: 月子这个方面。
11: 对，那譬如说就是在这个所谓的界限上面就很明显，就是在界限上面就是我这边所处理到这些美国的就是在这边的譬如说是真的是美国的公婆哈，就是说是白人或者是说非亚裔的了哈，那当然也有些也是也要看每个家庭的情况，就是他们的公婆就是对于催生孩子还有就是说他们的一个接触的一个频率那就是那个 boundary 那个界限当然就是比较不同。
10: 对，
11: 然后过节要怎么过，对，是不是一定大家都要一起，还是比如说我们有接触的话就是可能就两三个小时他们觉得这样就很对那华人可能就是那如果父母从国内来或亚洲来的话不可能的，一定可能会就要住上两个星期甚至是一个月甚至是两个月那所以我就说对于那种这种我刚刚所提到就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10: 是的那我们就更细的说一下刚订婚或者就是刚结婚的中国夫妇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您会对他们一些建议吗？他们这些建议又是什么？
11: 是我真的很谢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哈。对，我通常我都会鼓励，就是说一旦你要是已经确认了这个关系会是已经看到说有可能会是要订婚甚至要结婚的，只要是 committed， 我通常都会鼓励说可以来做这个婚前的咨商，婚前的辅导叫 premarital counseling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它的好处其实就是说它帮助你就是可以加强你的彼此的互相的一个沟通，还有这个看到就是说在里面冲突上面或者理念不同的上面的话，就开始在婚前就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对谈，然后请专业的第三者帮你们看见那个盲点对，因为一旦就是在可能甚至在订婚之前或者在订婚之后有一些差异性可能还不是那么明显的会暴露出来，所以就是说找一个专业的话会帮助你们，就是说开始提高这些意识，或者说我们已经为一些事情吵架，然后就同样的事情那都是小事情可是一再在发生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点，可以去请这个专业的咨商师来帮你们看一下说呀，你们的沟通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另外在婚前辅导的一个评估有一套叫做我是 certified 的这个 Prepare Enrich 目前呢它是一个最广泛的一个婚前咨商的一个评估，它非常的全面，它包含了很多在婚姻上面会遇到一些项目，比如说金钱上、财务上面，还有沟通跟这个处理冲突，还有你的这个生活的形态，甚至是在这个性能的方面，还有抚养孩子的这个亲子的这个理念上面，非常的这个概括就是很全面那所以就是说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这个很年轻的这个partner couple 去思考一些的问题对那或许这个 可能还在热恋当中，会觉得我们爱可以征服一切，还不会想到做一些很实际，或者说一些哦，我们生孩子之后，我们对于生的孩子的教养理念是什么？哎，我觉得说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讨论，哈啊，让这个年轻的一个夫妻或者是说的 couple 开始对这些话题已经有一些的意识跟有一些的交谈，所以我非常的非常的鼓励，很推动这个婚前智商。对我自己本身，我在结婚之前，我跟我的前身，我们也去做了婚前智商，对，然后之后我们又再去做 follow up 啊，所以我们就看到。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真的是很鼓吹这样的观念，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諮商其实当成是一个很健康很正向的一个态度，并不是说哦，我们吵得很大，所以我们才需要去找心理治疗师，或者说我们没有什么大到问题，我们打架没有打起来啊，这我们都是 OK 的。其实我觉得说，其实就是真的去找一个专业的一个因为有时候有过专业的训练，已经很多临床丰富经验的一个专业的人士，就是去探讨，就是用一个很 open mind 的一个态度去探讨。好，我是觉得说这个 mindset 很健康的 mindset 是很重要。
2: 那一般参加这些就是婚前的协调，一般都是应该不仅仅只有一个 session 吧，一般都是好几个，就是
1: 是的，
2: 那一般得多长时间呢？他们都是好几个月吗？
1: 是，我觉得也要看说这个couple 他们自己想要就是很快的，只是说 prepare enrich， 他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做了一个评估，对，然后那我可以跟你分享你的这个结果哈，对，那除了就是分享结果，那当然。如果是你都是要参与，就知道说那我们有没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那我们就过来看说有哪些项目是你们想要一起比如说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说在处理这个冲突方面啊，完全就要看说你们的这个有哪些地方是挑战的哈，如果挑战的地方是比较多的话，那可能我们就需要多一些的时间啊，去来做这个諮商。
2: 那我们先就是讨论一下订婚的就是结婚的第一步，订婚在特别是在异国他乡，在美国订婚，您觉得比较常见的风险有哪些？
1: OK， 我先讲比较常见的一些的 issue 哈，就比较常见遇到一些的问题。第一个我想就是未来生涯规划哦，就是两个这个 couple 他们需要去考，因为两个个人需要去想到说我是不是真的是要留在美国，还是我要回国。好，我想这个未来的一个生涯的规划的这个讨论很重要。为什么？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因为这关乎到就是说因为很多国内来的是一个独生子女的问题，那独生子女的话还可能还有父母那在国内，那有些的父母的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就会想说那以后我可能要回国去照顾我的父母，对，那就是对于说父母的这个养老照顾我想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对，那我是有的确是有见过一些的 couple， 他们后来是都已经决定要订婚要结婚，可是对于未来的这些生涯规划的一个发展，不管是说父母是在国内，或者是说父母有对他们有期待，需要回国去接，可能是接家里的生意，或者是说父母还是期待子女能够回国去。那到后来就是那可能就是一个想要回国，那一个想要留在美国，那所以就是会有这样一个矛盾啊。所以我想这些是我比较会看到，就是说他们在。刚开始订婚，然后之后要结婚的时候会有遇到这样一个挑战。那另外一个风险，你刚刚讲到的风险就是所谓的支持系统 support system 啊，那有些人他来到美国之后他就有交到朋友啊，那远亲不如近邻哈，对，那或者是朋友，对，那有些就是在美国这边就是真的就是工作，那没有朋友，然后跟家里的关系又是很亲。好，那所以就是说变得这边的支持系统会比较薄弱，对，那所以就是即便有工作可是还是会常常会恋家，所以就是就有几个就是风险，就是有留在美国的话就是他的支持系统比较弱的话，那所以遇到一些的压力或者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可能持续下去留在美国的这个意愿就越来越减少。那同样如果说你的未来另外一半想要留在这边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一些冲突，或者说有一些的分歧。
2: 所以两点，就是第一是父母就是养老的这个想法，还有一个就是在美国或者在中国有没有很好的这个建设到的系统，就是 support system。

0: 这样。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父，我刚刚有讲的也是父母的期待哈，有一些父母会期待，就是说我要是我在国内要是有公司有企业的话，我会希望就是说，那你出国之后你回来能够帮我接公司。对，那也会看到，那其实这个也就是会看到，就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个留学生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挣扎，他可能也不想要回去啊，或者是说他有这样的背负这样的期待，他一定要回去。那如果说在这边已经认识了一位很好的异性朋友的话，那我想这个会是一个 potential 的一个分歧点在这里。
0: 很有意思，就好像做了一个个人和家庭的分析一样。
1: 对，是的，
0: 是的。
1: 对，那我
0: 我
1: 想这
0: 们
1: 就是
0: 现
1: 一个风
0: 在，
1: 险，
0: 好的，我们现在需要播报留一个播报广告的时间，我们大概5分钟后再回来，接着聊这个话题。好的，谢谢。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宇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这边是西雅图中文电视台《周日的爱情故事》，我是主持人 Chelsea。今天我们再接着聊一下这个，在美国结婚的中国留学生和他们在美国适应环境的这个追求美好婚姻的话题。我们刚刚聊到就是比较基础的订婚，还有在异国他乡选择要不要留在美国还是回国的这个，就是，比较最初的现象。然后呢，我们现在再请教您一个，就是您在这个方面比较有理解的一个叫 Gottman 伴侣疗法，葛特曼伴侣疗法。就是我们开始之前，我想听一下您是怎么样简约概括一下这个伴侣疗法，还有就是，如果一对夫妇想寻求这个疗法，他一般有什么程序？
1: 哦，是，谢谢啊。那这个Gottman 可以说是在目前这个婚姻或者是伴侣治疗啊，它是数一数二的一把交椅啊。它跟其实另外一套叫 EFT。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Gottman？其实我是经过了很长一段的时间的思考。我觉得，因为既然很多都是大部分都是华人来找我的话，我要选一个适合我们华人的这套的理论哈。那我发现这个高曼它是很适合。第一个，它很 practical，非常实际，它有给很多的一个方法，给很多的技术跟那个技巧尤其是我们华人就比较少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的学习的这些的这个方法，这个 govern 的这一套呢，它有很多很实际的这个方式可以让夫妻或者说亲密伴侣。我们一起来学习沟通，比如说如何沟通，如何真正的去聆听，如何真的去讨论，譬如说我们这个关系哈，我们的关系的这个意义是什么？然后什么叫做这个感情的银行存款啊？所以 Gottman 他都可以用这个很实际的 这个例子来帮助大众去理解说这亲密关系如何改进亲密关系的一些技巧，所以它非常的实际啊，给予很多的技巧，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华人。我觉得这是
0: 刚才说到感情的银行存款啊，能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
1: 感情银行存款，我讲我们华人都是在金钱方面非常的敏感啊，都是希望说我们的存款真正的银行存款是可以有更多的存款，减少提款。那 Garmin 其实他又用这个比喻，就说这个亲密伴侣或者是配偶的一个 relationship 的关系，也好像是一个银行存款一样啊。尤其刚开始的时候要结婚了，对之前的这个婚姻是很浓的，所以在情感的这个银行里面有很多的存款，可是之后结婚了之后，比如说结婚之后或者在一起久了之后，要是没有常常的很刻意去经营这个关系，这存款就慢慢的就变提款了，有压力，有工作，或者开始有争执，或者开始我们有差异性出来，可是没有去讨论，或者是说处理的方式没有去修复的时候，原先的存款，很多的存款也会慢慢的掉，然后变成提款，就变成负面的。所以他就是把这个夫妻或者是说的亲密关系的一个感情，把它好像用成是一个银行的一个存款，的这样一个同样的也是非常实际的一个例子哈。我觉得也跟我们的华人的这个文化是有很深切的一个关系，我们马上就可以理解到。
0: 对，这个听着就特别耳熟了。
1: 对，是，对，所以他的，然后他给很多的，因为他的科学的研究方式非常的严谨，很周全的一个这个科学的研究的方法跟步骤跟方式尤其在西雅图我们今天很多都是由高科技公司，都是很理性的工程师，对于那种学科学的，就是也是非常的觉得说，学科学这方面这一套。是很严谨的，是非常的虽然说是在亲密关系，可是至少有这个科学的这个 backup 去支持。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也跟在这个西雅图这一区我所接触到的这个华人其实是很是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对，然后很多的 knowledge knowledge is power， 有知识了你就有力量，你就是可以知道说怎么去运用。我觉得这就是让Garmin很吸引我的地方。
0: 我上网查了一下 Garmin 的创始人约翰格尔特曼、他是研究了50年人类的亲密关系而就是自己研发出来了这个治疗方式，而且这个治疗方式他说也不仅仅就是限于情侣，也可以用它来治疗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我看他好像在2018年还就是做了一个讲座来讨论他的这个方法。如果一些情侣来找您或者伴侣来找您，就是寻求这个格尔特曼方法疗法他一般都有什么程序呢？
1: 他的程序通常第一步骤现在就是这个 Garmin 其实他最出名的就是当年在这个华盛顿大学 UW 的时候他有盖了一个叫做 Love Lab 就是一个公寓，然后把130对的夫妻就是不是一次同时130对夫妻都住进去，他分批的，就是针对最开始的时候是针对这130个夫妻住在那里3天，对，然后24小时，甚至有这个有这个摄影机头然后他们在 interview 的时候，面谈的时候，甚至这个手腕上面还有测心跳当年有那个仪器，非常的周全的一个，就测他们的心跳，他们在争吵的时候，他们心跳是跳多少还有他们争吵之后怎么修复的，他们在争吵中间他们的比例是什么有没有到5:1的这个比例，那这就是我在这个我的网站上面的写的部落格有提到，就是他很出名的这个5:1，在吵架的时候有没有到达这个5:1的这个神奇的一个比例那他就
0: 什么是5:1比例？
1: 对，就神奇的5:1 magic， 就是叫 magic ratio 5:1的一个比例那我就他这个程序其实就是当年 从这个华盛顿大学在做这个 Love Lab 这个研究的时候，现在把它搬上来，全部都是网上的作业啊。所以程序第一步就是在我还没有见到这个 couple 之前呢，你们先去 Gottman Institute 啊，就高曼的这个他自己有一个高曼的一个学会啊，去我会帮这个 couple 去登录去 register 去登录，然后你就要去先去填他的这个网上的一个评估，叫做 Gottman Checkup，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呢，就是我会跟这个couple 会有首次的一个会谈，认识到他们的相识啊，到后来决定要继续的走下去，然后甚至要订婚，然后要结婚，甚至结婚之后他们进入，如果说要是父母的话哈，会有一些怎么样，每一阶段的这个过程是如何，所以对他们的这个从一开始认识到现在关系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些起起伏伏啊，他们对关系的看法，所以这个叫做 oral history interview， 所以这个是我跟这个夫妻有75分钟到95分钟的一个会谈。第三个的话就是录当年这个 Gottman 他在这个华盛顿大学这个 Love Lab 里面，好，他现也是在网络上就是变成他的网站哈，他有一个 software， 有一个软件的一个都是 build up 在他的那个 assessment 评估里面哈，会有录两个这个对话，一个是普通平常的没有争吵的会话 conversation， 另外一个呢是有争吵的 conversation。那根据这个两个录的之后的这个 conversation 之后，他会做一些分析啊。那之后就是第四个啊，第四步就是最后我会跟这个couple 一起去分享，就是说他们做的 Gottman checkup， 还有做 Gottman Love Lab 之后啊，还有我跟他们会谈当中我临床的这个观察跟他们这个报告里面所出来的我怎么做一个会诊啊，然后分享。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进入到就说好，那我们现在看到你的报告了，那你的这个长处是什么，你的挑战是什么，好，你们的关系的挑战，那根据你们关系的挑战的话，我们就开始来进行这个目标。所以基本上有这四大步。
0: 嗯，很有意思的一个程序，就是先做一个好像是有一个笔试，然后再做一个怎么说呢，面谈，然后再他们有没有这个什么 rating， 就比如说排这个怎么，我觉得很多就是心理学他们就会排你在这个方面你是5颗星，这个方面是1颗星，还是它是比较那种书面的，就是写一个很长的结论这种。
1: 哦，他会给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报告，譬如说这个因为 Gottman 是按照他当年就是进了这么多上千的这个夫妇之后啊，夫妻之后所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他有一个理论哈，这个叫做 sound relationship house 啊，就是这个可靠的关系的这个屋子。那他其实有9项啊，有九项的一个评量，所以根据他每一项评量，他会告诉你说这一项是你的 strength 还是你的 challenge 啊。strength 就是说，哎，你们这一对这个伴侣，你们两个都这个你们的长处，你们的优势。那对，那其他的这个有挑战的，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需要改进的地方是什么？所以他会一项一项的告诉你，是根据他的这个some relationship house 的这个9个层面哈，再告诉你，对，
0: 比较可靠的关系之屋，
1: 对，是的，
0: 去改善这个婚姻相处关系，
1: 是的，
0: 他们这9项就是涉及于正面的解决问题，然后也寻找两个人的共同点，然后成为两个人彼此的依靠，是这个理解意思吗？
1: 我很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屋子的整个屋子哈，前面这三个哈，前面我通常就是说是底层基础，我都通常讲说一共有7层楼2个人住， 啊，那下面的三层楼，最底层的三层楼，第一个叫做 Build Love Maps。Build Love Map 就是说建立这个爱情的这个
0: 基础
1: 对。然后第二个是 Share Fondness and Admiration 啊，就是跟你的配偶跟你的伴侣啊，就是讲出互相欣赏的地方哈，要新鲜的地方。第三个 Turn Towards instead of Turning Away， 这就是看说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银行的这个存款啊，还有我们两个是不是一个建立一个好的一个 team， 我们是队友还是我们是都不是队友，我们 turn away 啊，那也不是说刻意去 turn away， 而是说不知不觉当中因为有争吵，因为有矛盾，或者因为生活的一个忙碌没有好好去经营，所以慢慢去 turn away 或是 can turn against。 好， Garman 最新的这个 Fight Right 一本书里面有写说有 turn again， 就是说我们不是彼此的队友，我们是彼此的敌友啊。这三层呢是叫做 friendship house， 是友谊之屋啊。最下面它是一个基层，它是最最基层的啊。第四层叫做 the positive perspective， 就是正向夫妻或者说这个伴侣的这个整个的 dynamic 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循环，而非一个负向的啊。如果没有这个友谊，常常在这个友谊里面哈，然后又上面第五层是这个 conflict， 好，是很多的冲突。如果友谊减少变弱了，上面第五层楼的冲突又变多了，可以想象第四层所谓的这个 positive perspective， 它就会从 positive 变成 negative。原先有很多的银行的存款，原先我们都是无话不谈的一个朋友，原先我们都是一个很亲密的，我们也建立在一个很好的关系，可是一旦这个消退了，减弱了，冲突一旦增加了，第四层，它第四层是在 friendship house， 是在友谊跟着冲突的中间，其实它是有一个好像是有一个 cushion， 好，英文就是说有一个 cushion， 好像有一个保护膜一样在保护着你， OK。所以第五层大部分夫妻来找我是说 Dr. Run 帮我们解决问题好吗，我们有这些冲突。可是那个高曼博士是说不是只有针对说去解决冲突是第五层，五层下面的四层你也要管好不是只有说解决第五层而已，因为第五层需要下面，尤其是下面三层哦，这友谊很重要，是当一个基础。OK， 所以这是第五层，好，是在冲突方面。第六层跟第七层呢，是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们关系亲密关系在一起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要实现的梦想，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五六跟七层最上面的屋顶的这上面的层是。有关于我们婚姻的意义啊，因为婚姻走到后来，像其实我最近这几年从 COVID 之后，我就发现有越来越多年纪比较大的夫妻都已经结婚超过30年、40年呀，孩子都已经大了，或者说孩子都上大学，或者说孩子甚至都已经都成家了，对他们来找我，就是我觉得我们不知道我们婚姻我们还继续下去是什么好，那个分歧点就越来越大，或者是说就是没有去经营，或者是我们就是为了孩子在一起。好，那英文就是现在就是也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词汇叫做 Gray Divorce。 好，这个 Gray 就是银发族的这个离婚率也是很高。那所以就是说这个 Garman 就讲说我们婚姻在一起其实要是想到说我们走下去，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梦想是什么，我的配偶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实现我人生的梦想，我们价值观是什么啊？那最后有的七层的房子还需要两根柱子，左边的柱子是信任，右边的柱子就是所谓的 commitment，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继续的，不管啊这个 commitment 就是日子在怎么样的苦，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跟挑战，我们可不可以继续持续坚强的走下去，
0: 就是执着，
1: 执着，对对对。那所以就是说刚门它就是这九个，好，这九个项目就是七层楼跟两根大柱子，好，在维持这个它的这个可靠的亲密关系之物。
0: 嗯哼，很有意思，非常深奥，在寻找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5: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是，
1: 是，
0: 是。那您感觉哪一点是就是这九个柱子里面哪一点是通常会被忽略的呢？
1: 如果说是结婚之后哈，我这边我临床上面我看到普遍的现象就是，尤其是华人会想说我们结婚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终点，我们情感上的终点。那其实结婚是情感上的一开始，甚至还在磨合当中。好，那所以就说这是这个很重要，就是一个 mindset 啊，我们的这个婚姻我们需要很刻意的去经营。好，那我想很多时候传统的观念里面就是我们结婚了，一旦结婚了，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是生孩子，然后之后我们就打拼啊，建立这个小家啊。对，那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像说我们有没有date night 呢，我们有没有找时间去谈一些我们的这个婚姻里面我们的一些想法，一些更深刻的一些想法。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一点是常常被忽略的哈。另外一个我觉得跟华人因为在美国，所以因为有时候在工作上也需要有身份的问题，有移民还没有拿到身份之前，工作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因为有移民的一个这个因素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 priority 这个首要的一个先后顺序就是工作放在第一位，那当然是无可厚非哈。所以可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就是说让这个夫妻关系的一个经营的话，就是没有办法那么的变成一个首要之物，好，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在冲突上的一个解决，冲突上解决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 Gottman 有说修复，夫妻的关系其实不是在于说你夫妻关系不好，那是因为你有冲突。Gottman 是说，而是在于说你冲突了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面对。你怎么样去做修复，甚至在冲突当中就可以做修复，而非在冲突之后的修复。所以他的想法其实是蛮颠覆的，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那我们在冲突里面我看到我自己是什么，我自己在冲突里面我的面向是什么，我可以自己可以怎么样做，我在冲突里面我可不可以还是有同理心。好，在这个所谓的 EQ 那上面，我觉得这个 Gottman 他的这个教导其实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专门说你这样是不对的，我才是对的。可是 Gottman 先说先去理解，先去聆听，先去理解，先甚至是有一个同理，先站在对方的角度，我们可以不同意，同理不表示同意，这是他是讲的。我们先去理解，甚至能够让对方觉得被听见、被看见的时候， 问题的这个解决方式就自然而然会出现。好，这是我在临床上我做到很多，就是我需要呀，另外一半就是我只要被我的心情啊，我的感受只要被对方我看见，我看到了，我就自然而然我就跟你靠近。那如果两个人都觉得说我都被看见靠近的话，其实 solution 也就比较很容易就出来。冲突的一方面啊 ，friendship house 要常常去 update， 要常常去彼此更加认识彼此。好，还有冲突，还有这个上面的意义，好，也要谈到一些意义啊。我们的 routine， 我们的婚姻有没有什么这样的一个 routine？ 我们在一起，尤其是刚新婚的时候，开始建立自己 couple 的一个 routine， 尤其是没有住在一起之前，没有住在一起，可能是远距。或者是说没有住在一起的这个亲密伴侣，他们之后住在一起开始了一个婚姻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什么 routine？ 好，这些 routine 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好，这就是高曼讲的，我们吃饭晚餐有没有在一起吃，还是我们就各吃各的？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啊，是怎么样利用我们的时间？好，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开始婚姻开始的时候开始要建立的一些的所谓的 routine 啊 ritual。那其实都是有一个意义的存在。
0: 就是 routine 是不是就是两个人在同一个时间一起干一件事，比如说通常在饭后一起听音乐呀，或者一起去散步呀，就是这样的一个环节。
1: 或甚至有一个仪式感嘛结婚周年的时候，对，所以通常我在 oral history interview 的时候都跟他说，那你的结婚周年是什么时候？那你们结婚周年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庆祝的方式，都是怎么样庆祝？你们都是怎么度过的？对，那所以就是也没有一个仪式感，或者是说，你不需要一个什么太贵重的一个仪式感的话，可是你们也没有就是说在结婚周年，或者说你们订婚的周年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一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庆祝，
0: 好的，感谢您刚才给我们讲的这个 Gottman， 就是最基础的一些解释，然后特别是它的九个柱子，然后我们现在播报一些就是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接着聊这个伴侣治疗法。
1: OK， 好，
0: 好的，谢谢你。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视台周日的爱情故事，我是主持人 Chelsea。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在新大陆寻求美好婚姻。在我们刚才广告之前，我们聊了一下 Gottman， 他是一些就是需要注意的九项方法之一中有哪些方面。然后呢，我们现在接着聊一下因为 Gottman 是一个美国心理咨询师，根据他40年的经验而达成的。如果我们想更符合我们的华人群体，我们需要注意哪些？
1: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其实我到现在我还在思考要如何将这个他美国的心理的东西跟我们的华人的一个文化做怎么样一个磨合。我觉得很好，就是他的主要他在 Gottman 在 communication 哈，尤其是这个他很出名的一个四大的一个末世一个启示，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根据所累积所的拿到一个结论，那这样的一个结论怎么如何运用在我们亲密关系里面，尤其在沟通上面哈。如果他讲说有沟通有以下的四个的情况的话，他甚至可以预测，就是说在几年之后呢，这个夫妻或者伴侣可能会分开哈，或者是离婚。他的这些的 finding， 他的这个 research 的 finding， 其实都给我们很多的很有用的一个帮助，所以他可以很准确的告诉我们，就是说，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可以预防。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可以预防说我们这样情况会发生，所以提高我们的意识。 去知道说，哦，如果我们避免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我们可以用这个叫做所谓的很柔和的提出我们的想法，提出我们的需求啊，我们可以也很真诚的表达我们内心的一个感受跟方式，让我们的配偶知道，我们也可以提出我们的需求，而非是要求啊，要求跟需求很不一样，而且怎么样用一个很柔和很真诚的一个方式，让我的配偶可以完全听到我内心的想法，所以让他们可以真正的可以有这样一个很深度的一个交流。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华人，这个是我们比较欠缺的，就我目前我看到是说，这个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工具。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 turn tour 啊 ，turn tour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我们的夫妻的这个关系或者说亲密关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mindset 的一个训练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尤其是两个各自的一个不同体，尤其是很多个国内来的一个独生子女哈、啊，就很多时候的 mindset 是想到就说，哎，这个是我个人的，那如何在亲密关系里面进入婚姻之后，其实是一加一，还有我们两个的互动，不光是我是一，你是一，我们两个互动是怎么样？所以希望一加一是可以大于二，那我变成我们是一个主体，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的想法不再是我，而是我再加上我们。好，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个 mindset 是 Gavin 所讲这个 turn toward。好，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有帮助哈。另外一个我常看见就是我们华人很多爱在心里口难开啊，我们常的爱的语言都是用这个 act of service 啊，我们做，我们让对方知道我体贴我体谅，所以我们很少说出来。那所以 Gavin 的这个第二层哈、啊、share fondness and admiration， 用口语的表达好、啊、对我的这个亲密伴侣的这个欣赏感谢啊，我觉得都非常有大的帮助，甚至我结婚很多年的夫妻啊、哦、我知道啊，我谢谢他，我说干什么呢啊，那我会鼓励说，那请你说出来，就请你说感谢，然后那一方一说出来之后，对方就很感动的眼泪要流下来，他说我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说哦，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会感谢我，然后另外一方就很吃惊，我以为你都晓得了，我以为好，很多时候都是我以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常用口语来表达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受，我以为你晓得哈，很含蓄，可是说出来真的有很非常非常的这个很强大的一个力量。我刚所讲都是高曼前面一二三底层的一二三的这个 friendship house 啊，我是说光是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提到他其他的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四五六七层的这个楼层哈，对，有它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就我讲说其实这个对我们华人有很好很实际的帮助。
0: 嗯，是的，我也觉得在美国和中国文化的差异，就是美国人特别善于表达，就是特别善于鼓励，但是呢、在中国文化就是特别重视于谦虚，所以有的时候鼓励的话就说的不是很多啊，我觉得这个在家人和家长和小孩的关系就是好像就反映到了恋人的关系，
1: 不鼓励需求哈，甚至小孩子有需求是不被鼓励，或者是说小孩子是没有需求的哈，对，可是因为原生家庭影响了，我们都有需求哈。对，同样需求不是要求，是说我有这个需求，所以伽门会鼓励说用柔和的表达需求，所以在亲密关系里面我们可以很柔和的表达出我们的需求。对，那这一部分其实就是我们华人比较欠缺，因为在原生家庭和文化的关系，所以我们比较少，甚至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们可以有需求然后可以说出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要补充就是其实哈，因为我来到西雅图之前我是在东岸居住的，我大部分处理的都是非华人，那其实就是在已婚的这个夫妻，不管是说是华人夫妻还是非华人的夫妻哈，美国的夫妻，对，他们的表达上面也是啊，就是已经就是哦，我们都结婚了， 所以我们都有这个惯性，我不需要再去说谢谢。好，所以程度上其实是有，也是有差，可是就是说进入婚姻之后，因为婚姻之后的关系中我们觉得很安全了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说他，可是这个高曼会说，呀，我们还是需要去说，还是要让对方知道啊，去增进这个夫妻的这个友谊，夫妻的亲密关系。
0: 嗯，就是最基础的那四层楼是吗？
1: 对，是的，是的，那个是基础。对，
0: 嗯，好的，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 Gottman 我就想让您预言一下，因为您有很多的这个 Gottman 的经验，您觉得在未来十年内 Gottman 的伴侣疗法可以在哪些方面改善和进步？
1: 我就先就是讲一点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觉得我希望就是说 Gottman 的这一套的理论哈，可以更扩展到这个讲中文的地方去哈，尤其是他的这个 certification 啊，就是说要 certify 啊，你要成为他这个政治商标要通过他的检验的哈、certify 的这个 government 这个 therapist 他的 certify 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非常的高，其实我现在我就是在还在做这个 certification 哈、那所以我很幸运的是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master consultant， 他在跟我一起就是帮我在精进我的这个记录，可是目前为止就我知道的是北美地区都还没有一个讲中文的理解中这个华文文化的这个 Gottman 的这个 therapy， 所以影响到说 Gottman 他的在资料上面啊哈，就是训练的资料上面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所以希望就是说在语言的这一块，还有希望就是说在 Gottman 的这个更多的治疗师，希望可以成为他 certified 的这个 Gottman 的治疗师，可以将这个他的东西给推广出去。我觉得这个是希望在未来十年之内可以看到他的这样一个进展。
0: 嗯，所以您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对我们华人社会是非常有帮助的。嗯，
1: 哦，谢谢你，不敢当。
0: 因为我在网上好像就没有看到其他的心理治疗师来讲这个 Gottman， 还有这些保持友情，保持很多这个九个柱子，您是头一个，所以您的贡献
1: 可能有了，可能有，可是我不是很清楚、啊。
0: 在西雅图的还是比较罕见。
1: 对，是
0: 这样。好的，那我们的这个。项目就到此为止，然后非常感谢您参与西雅图中文电视台周日的爱情故事，然后我是主持人 Chelsea， 然后我们今天有幸邀请 Dr. Ron 来，一名西雅图双语心理咨询老师，来聊一下这个 Gottman 的伴侣疗法。谢谢您。 OK， 再见。
8: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声声有情
1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Amber。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欢迎收听由麦当劳冠名播出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与往常一样，每期节目呢，我都会邀请一位嘉宾与大家分享他们的美食经历、心得和推荐。在西雅图这个地区，今天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Vicky， 我的一个研究生的同学，让我们欢迎 Vicky， 也请他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你是什么时候来到西雅图，还有你在这边的一些学习啊，还有生活经历吗？
15: 好，没问题。我是23年的9月份从俄亥俄搬过来的。然后我来西雅图的话，主要是因为我要去上我的研究生项目。然后现在应该是，搬过来有1年半了。
14: 你在这边有经常出去跟朋友一起吃饭吗？还是说你在这边主要就是上学，或者说安排工作之类的事情？
15: 我感觉过来之后还是挺经常出去吃东西的，然后我觉得一半一半吧，就是我可能一半时间会在家里自己做饭，然后如果跟朋友就是出门聚餐呐、或者说就是聊天的话，一般可能会去一些brunch 或者一起去一些亚洲菜类型的餐厅，然后我经常去厅，我比较喜欢喝咖啡，所以去过这边很多咖啡厅。
14: 可以可以，我觉得其实你跟我们之前请到的那些嘉宾都很相似，你知道吗？我们这边嘉宾大部分都是说中餐，或者说越南、泰式或者日式的菜，在这边特别特别的火的很多的餐厅。其实有可能我们，尤其是我们专业的同学，因为比较多的话，可能大家熟悉的那几个都有提到过，在以往节目里面，就比如说，什么 Hong Kong Bistro 啊，然后 Kinlan Thai 啊，或者说那种地附近的特别火的那些中餐厅，或者越南快餐店这种，你有没有什么那种觉得你在这边发现的，有点类似于是只有你或者说一个小圈子的人才知道的那种宝藏餐厅或者宝藏？探店点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吗？
15: 我想一下。我觉得可能，对，可能刚刚你说的那些比较 popular 的泰餐呢、中餐大家应该都知道了。然后我有一家比较喜欢的吃 brunch 的地方，然后它也是一家连锁店，它叫 Coffee Hagen、然后 Hagen 是 H-A-J-E-N。 然后这家是我来西雅图之后，如果是约 brunch 的话，尤其是就是不是跟中国人约 brunch 的话，我会推荐的一家。然后，他们家的早餐三明治很好吃，然后咖啡也特别好喝，就是他们会有很多那种 seasonal 的 drink。我记得之前我有去喝他，就是 espresso 加姜的一个苏打水，特别特别的好喝。对，然后我当时发现这家店之后，我连着去了3天，就是第一天跟朋友，第二天又约了朋友，然后第三天去了，所以我还是蛮喜欢这一家的。然后这个可能就是不是亚洲菜系嘛，就是
14: 可以帮我重复一下这家店的那个名字吗？我可以搜索一下，我也看一下。
15: 可以，没问题。就是Coffee Hagen， H A G E N， Cafe actually 不是 Coffee。然后他好像有4-5家店的样子，然后他们
14: 下到地区是吗？
15: 是的。然后他们的我不知道他是源自哪个地方，但是他的 specialty 好像也是一个其他国家的那种小食，就类似于一个拼盘，然后有不同的小的小碟子，然后上面有不同的东西。我自己没有点过，但是我当时有朋友点，我看起来还挺精致的。
14: 可以，我搜到这个网站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家 Coffee Hagen， 它在 SLU location 有这一家，然后 Uptown location 有一家，在它的名字可能会有些不一样，有的地方，然后在 Queen Annie 还有一家，然后在Dexter Avenue location。哎，它的名字好像真的不太一样啊！你看它后面会有一个 cafe and coffee roaster， 然后后面又是一个 cafe， 可能主打那种吃简餐的那种，然后还有 jewel box cafe， 还有 cocktail bar plus cafe 的这种。
15: 它东西蛮多的，然后我最喜欢的那个三明治是我忘记名字了，但是它里面是有苹果片，然后跟鸡肉，我觉得特别香，吃起来。
14: 是吗？我还特别好奇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姜和 espresso， 因为我想象当中的就是 espresso 它很苦嘛，但是姜它又特别的辣，你是说这两个加在一起就类似于那种 像是调味过的美式吗？还是说它是一种 latte、
15: 啊、
14: 就加了牛奶的 creamer 的那种？
15: 是美式，是美式，就是它
14: 是美式。
15: 我不知道它是加了姜的什么部分，但是它就是有一点点辣辣的感觉，但是整体还是甜的。然后他们之前还出过 Orange Espresso， 然后也很好喝，就是很清凉，但是又有那种甜甜的感觉。然后可能也是因为我喝咖啡的话，我很喜欢喝咖啡饮料，就是我觉得我喜欢喝的类型，它不是说豆子多么好，或者说我真的能尝出来，就是比如说手冲啊，然后或者法压呀，就它的那个区别，其实我是尝不出来的。但是如果它就是比较新颖，或者说有一些果味儿，我就会特别喜欢。然后我很喜欢的两家咖啡厅，然后也就是做这种类似于咖啡饮料的地方，然后一家是在 U District 上面的 Coffee Can You See， 应该是这个名字。就感觉挺多学生会去的。然后我特别喜欢喝他们家的芒果拿铁。
14: 芒果的拿铁那种。
15: 对，然后另一家是在北边一点，在 Linwood， 然后叫做 Our Place Coffee。 然后这一家就是有特别特别多各种种类，然后它可能根据季节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限定。比如说我上次去喝的好像是一个乌贝 latte， 然后它除了有乌贝，上面还有一层那种 salted cream， 就是层次特别多。然后我朋友都觉得我喝的不是咖啡本身，我喝的其实是饮料。
14: 我觉得其实你已经算是个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行业的消费者的一个大咖了，真的。因为就是你刚刚提到就是那个美式嘛，我突然间想到了什么呢，就是可能听众朋友们都来自中国的话，大家都会知道不是国内现在那个 Luckin Coffee 和那个库迪咖啡特别的火嘛。
15: 嗯，
14: 然后呢它专门就是有一条线，就是那个美式的那个有特调美式和经典美式这两种嘛。我以前其实对于咖啡这个东西其实一点都不了解，就后来我不是去学校打了打工嘛，然后我开始就是跟着那个 instruction 学这种咖啡该怎么做，我那个时候才开始了解到，就是所有的咖啡其实都是有那个 espresso shots， 然后对水、牛奶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糖浆啊或者 sauce 这样冲掉出来的这种非常经典的口味也好，或者说店家的口味也好，但是它很少就是会有就是像Luckin Coffee 或者说你刚刚提到这几家店里面，它有专门给美式这条线做不同的那种 variation 的。就比如说它你说有加了姜的，或者说加了其他的水果的那种，就特别的很满足于什么呢，就满足于这种锻炼或者说健身人士，你知道吗？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出去现在都就是出去喝咖啡，有一些心理压力，他觉得啊，如果说要喝牛奶的话，要担心是不是乳糖不耐呀，或者说他那个有多少卡路里什么的。但是他们就会选择像美式这种咖啡，然后就不需要任何的负担，然后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15: 啊，但是我觉得其实糖分可能也挺高的，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简单的种类是可以在家里复刻的。然后我之前有在家里复刻过pineapple espresso 跟 orange espresso， 然后它其实就是 espresso shot 加上对应的芒果汁或者说 pineapple 的果汁，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就是用那些打 smoothie 的那种叫什么芒果的冻块儿去打一个底。就是我是会在外面喝到很好喝的饮料之后，然后会在家里尝试一下，因为我家里也有那个 espresso machine。 原谅我，我感觉今天去看了牙医之后有点讲话大舌头，但是我就会在家里喝，然后我发现其实味道的话是挺相似的。但是糖可能也蛮高的，但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做的不像店里那么好喝，然后我就还是会去店里。
14: 对呀，它我觉得咖啡厅以及这种 cafe 它给了一种环境，你知道吗？你是不是也比较喜欢在这种就是咖啡厅里面工作之类的？
15: 我是挺多次就是约朋友去学习的，但是我觉得我约朋友去学习啊或者工作呀，跟我单纯的去喝咖啡的话，可能选的标准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那两家，就是 我应该就是去纯聊天，或者说单纯为了他的饮品去的。但如果说是环境的话，其实因为我刚提了两家，在 Linwood Our Place 是韩式的咖啡厅，然后装饰的还挺漂亮的。然后在学校附近的Can You See 应该是越南风格的咖啡，然后这两家其实都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适合学习，因为它就是人会很多，然后再让它椅子没有特别的舒服，所以我一般去的话就是纯粹为了跟朋友聊聊天呀，或者说就是因为我想喝他们的某一款饮品了。然后如果是学习的话，我可能会选一些座位比较舒服然后有 WiFi 的那种偏美国人喜欢的咖啡厅。
14: 我觉得我可以向你请教很多这方面的东西，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很爱喝咖啡的人。我有的时候我感觉一周我就可以有分到4到5天我每天都会喝咖啡的那种，就4到5天都会喝。Oh. 对，但是因为也是 work from home 嘛，我觉得跟大部分的这种情况也都一样，所以说其实我很难就是开车然后专门到一个地方去，而且尤其我住这个地方呢，它边上也不是说马上就可以到那种类似于 downtown 或者说镇上的那种感觉，所以要开个好久。然后我就经常就是买那个 Starbucks beverage， 也是如果说各位咖啡爱好者的话可以去相信的一款 grocery 产品吧，我觉得。然后就是反正每个超市都有，然后我就会用它兑水或者说牛奶，然后做自己最经典最简单的那两款，就什么拿铁还有美式咖啡这两个。然后我甚至还买了那个就是糖包在家里面，我没有那个压咖啡的那个就是 machine， 就是压咖啡饼的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好高端的，你是说你家里面有那个是吗？
15: 对，我们家是一款德龙的，然后也是去年黑五的时候，然后觉得太经常在外面喝咖啡了，所以买一款自己在家里自用吧。结果发现还是一半一半，就是一半时间还是会想在外面买。
14: 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或者就直接你就当做是帮我安利一下这款产品。因为我其实之前是不是刚来西雅图的时候，我还 sublease 别人的公寓的时候，我看到他公寓里面有自己买的那个咖啡机，那是我第一次在别人家里面看到他自己那个 counter 上面有那种非常传统的手压咖啡机，然后它还是那种就是看起来很复古的那种，就是全身都是金属，然后上面还有一个我也看不太懂的那个就是压力表还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后来看了一些视频嘛，然后我发现他们其实原理就可能虽然说看上去原理不是说复杂，就是把那个咖啡豆磨成粉，然后呢把它给压成饼，然后再用那个开水去过那个饼，但中间有什么样的学问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5: 哎呀，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学问。但是我当时买确实也是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他们就是在小红书上看到很多人推荐，然后当时那段时间好像我买的这个牌子不是，但是当时很多人有推荐 Bravio 这个牌子，我应该是这样读的。然后有的人他们就会去一些 Home Goods 或者去一些其他的店蹲打折的机子，然后我当时还跑了很多家店，就是我也在想什么时候能蹲到一台，因为它原价还蛮贵的，就是500到700刀这样子吧，但是他们有蹲到那种半折或者说300刀出头的，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心动，然后蹲了有2个月吧都没有蹲到，然后后面是发现黑五的时候，我现在买的这款德龙，然后它好像有一点点降价，然后刚好我们是去了波特兰，所以就是有免税，然后当时就觉得啊，都已经蹲了这么久了，蹲不到的话看来就是没有缘分，然后我们就在波特兰买了现在的这款Espresso machine。 然后其实我当时也不是特别清楚区别，包括还有一些这种胶囊咖啡机，然后我觉得其实我并没有特别的懂，但是我就是看到大家都在推荐，然后再加上我确实很喜欢喝咖啡，我觉得可能入一个的话会比较省钱，然后就买了。然后确实也用的挺经常的，然后包括操作方法其实你刚刚讲的是正确的，然后我们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参数都调好了，然后根据网上的视频，后来其实就没有再怎么调过了，所以可能现在它也不是很准了。 但是
14: 我觉得它就是要自己这种个性化的，你能够去 customize 这种 option 才是这种咖啡机它真正的价值所在嘛，不是？
15: 它对，但是它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很专业，然后我也不是特别 care， 然后因为就像我刚刚。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然后还打了一次，饮品，我都忘记它的名字了，但是就是香香的，但有点油，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至少可以给我一个发挥创造的机会。如果实在不好喝，就还是可以去咖啡厅嘛。
2: 不过你说 maple 的那个 butter， 它那个油这种东西要怎么跟咖啡结合在一起啊？我听说过有这种操作的，就是说它会为了要给这个咖啡，尤其是它如果要加 creamer 的话，它为了让它更香浓一些，它会加，比如说。一些黄油啊，或者说类似的这种东西，但这一步它是会在，比如说你出了那个 espresso 之后吗？还是说你在打那个饼之前就会放在那个饼里面的呀？
1: 嗯，我觉得好像都可以。然后我当时的做法好像是先打了espresso， 然后把那个 butter 加进去，然后用那个打奶泡的机器把它给。打浑浊然后再加的奶、嗯、然后我这个也是在小红书上看到的、嗯、因为当时我发现很多人推这款枫糖黄油，然后也有人用这个来做拿铁、嗯、然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他们其他人可能因为他们的工具不一样吧，有的人他只是有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打 espresso 的工具，但是并没有打奶泡的，所以他们可能是自己先用黄油，然后跟水，然后先打匀，然后再加到espresso 里面的。但是因为我的这个机器它是带打奶泡的工具的，所以我就直接打了。但其实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就尝出来觉得还行，但是有点油。后面就没有再做过。但是我感觉就是如果只是搜比如说家庭咖啡做法，有挺多挺多的 post 可以去当 inspiration 的。我感觉我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家里有什么，我就会尝试去把它 mix 一下，看做出来好不好喝。但是一般普通的做法的话还就是拿铁然后加不同的 syrup 这样子。
2: 哎，我真的特别想要跟就是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已经是一个资深咖啡喜好的这种人士说的话，真的真的。其实你知道，我之前在打工之前，我觉得我的 image 可能对应了大部分可能人对于咖啡这种印象，就觉得你去买这种咖啡嘛，它每一个可能是非常非常carefully design 过的。但其实我觉得它的这种 idea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他们觉得咖啡作为一种饮品，像你如果点拿铁啊，它跟那个摩卡就有多不一样。但其实真相并不是如此。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也想给你发表一下就是我的意见。所以说我也完全是一个外行啊，就相当于。但是觉得大家对于咖啡的这种怎么说呢，看法它其实可以更精进一些。就好比我们平时就是在家里面做的这种最一般的这种咖啡胶囊嘛。
1: 嗯，
2: 那个。

0: 里面不是有那个一个胶囊里面有粉，它其实就是类似于把那个咖啡豆磨成粉之后的那个饼，但其实呢，它是为了方便你，所以把它装在一个小盒子里面，然后它也是相当于把那用那个热水去过那个咖啡粉儿，然后过完了之后，它出来的那些浓缩的精华就是 espresso，然后把这个 espresso 加到冰水里面就是美式，然后再把这个 espresso 加到任何选择的牛奶上面，它就是任何牛奶都可以，一般的就是 2% 嘛，对，然后就是 latte，然后在拿铁任何牛奶基础上面的拿铁上面加一些叫做什么，星巴克那个我记得叫 bittersweet or sweet bitter sauce 吧，就是那个巧克力酱，然后它就变成摩卡了。它就是一种非常非常适合 customize 的一种东西。我觉得到最后，它其实就变成一种，一种物质。然后就你就像是你平时在家里面会尝试，不，你加各种糖浆或者说butter 或者 flavors 进去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拥有咖啡因和能够让你变开心的一种 shots，是吧？可以去尝试这个东西。对，它真的就是一种生活状态而已。然后后来呢？我还特别的惊讶，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知道有一个很经典的饮品叫做，叫 cappuccino 是吧？
1: 对。
0: 然后它 cappuccino 它跟拿铁的区别就是它那个打奶泡的过程会 be extended，然后它整个那个咖啡的分层就会变成大部分都是它打出来那个奶泡，所以，其实它本质上，你要说它跟那个拿铁有什么样的区别的话，我觉得是有的，就是它成分不一样，但是它里面的本身的那个物质是完全没有变的。然后我后来就是懂得这一点了之后，非常非常惊讶。然后有些人他们觉得啊，这个名字听上去好听，是吧？我问我朋友就说，哎，卡布奇诺，哎，然后我就说，你知道那个卡布奇诺到底是什么吗？他说，他也不知道啊，但感觉就是喝起来就是非常好喝，我说那其实就是你在喝奶泡而已。然后你知道有咖啡机还有个好处，就是你不仅可以自己磨咖啡豆、压咖啡饼，然后去过那个水，你还可以调整那个咖啡饼的密度嘛，就是你可以把它压实一点，也可以把它压松一点，这样子它其实可能就会导致那个在过热水的时候呢，它那个水就把那个咖啡粉的一个浸透的那个程度不一样。它出来的那个口感也会不一样，就这种细微的差别，我真的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因为如果说不是像那种咖啡大佬，他也不会去纠结这么细致，你知道吗？就连我们现在在外面点的最经典的，像什么星巴克的任何的饮品，它都是自动咖啡机，它根本就没有就是真的有这种心思在里面。所以自己有咖啡机，然后去调参数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任何爱咖啡的人，就比如说我去尝试的。所以你说的这么样子，我觉得我可能后面就会去入一款了吧。但是你说的也是哈，就是有点贵，不是那么便宜的。
1: 是的，是的，我记得我买的时候还算了一笔账，因为其实西雅图的咖啡的物价其实没有很低，也可能也是因为我是从那种比较小的城市搬过来的，然后我当时觉得可能5、6刀一杯，咖啡或者5、6刀一杯咖啡饮品是正常的。然后包括我在之前的城市的话，我也是很热衷去找各种好看的咖啡厅的，但是我来了之后，尤其是去一些比较 popular 的咖啡店，然后包括我提到刚刚，北边 Linwood 的那家 Our Place 韩式咖啡，它一杯的话就要差不多10刀。然后我当时刚搬过来的时候还挺震惊的，然后觉得啊好贵呀、啊。然后或说选豆子之类的，就是真正喜欢这个东西的人，他可以就是有很多的可能吧。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它尝起来好喝，然后能帮我提神就够了。
0: 我跟你是一模一样的。我一开始就是不是一直买那个 coffee beverage 嘛，星巴克的。然后我后面就开始慢慢的尝试别的选择，因为跟星巴克打架的，就算是超市这个产品线的也有不同的种类。我慢慢的就能开始尝到咖啡它不同的酸度，还有它的浓度。你知道有 dark roasted 和 medium roasted 这种区别在。它除了咖啡因本身含量不同之外，它就是那个口感和你喝下去的那个香味儿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我虽然还没有深入到就是咖啡豆的选择这么一个比较高端的领域里面，但是，我感觉就是你深入到这个领域之后，就是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坑，可以一直，当做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去发展，是吗？
1: 确实啊，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去过一个，活动，一个 experience，然后它好像就叫 coffee experience，然后，我有点忘记它的地址了，好像是在 Bellevue 的一家卖咖啡机的店里，然后如果你去注册了这个活动的话，然后它就是会几个人一起去，尝试不同的做咖啡的方法，然后包括手冲啊，然后法压壶呀。然后还有就是 espresso machine，然后它会让你就是会有店员在旁边告诉你，然后这些东西尝起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打出来咖啡的酸度怎样怎样。就是我去过一次，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虽然那家店它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让你在那里买咖啡机，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只是对就是喝咖啡感兴趣，然后想知道不同的做法的话，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好像直接 Google 搜 coffee experience 应该就能搜到那一家店。
0: 我刚刚其实本来还想问你，因为你知道现在不是那个除了咖啡之外，茶这个东西嘛，它也在开始慢慢的走向萃取的这么一个流行，就是怎么说呢，流行方式了。就各种奶茶店啊，他都会说啊，这是我们的原茶的话，它就是用那种也是用它那个可能自动化的机器，然后类似于做咖啡的方法去把那个茶过水，然后弄成这种跟茶相关的饮品，这就不仅仅是奶茶了，我觉得也是现在奶茶店都在走的一个大方向。但是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喝奶茶，主要是。
1: 我觉得我喝奶茶的话还好，因为我可能我不是特别喜欢吃珍珠，所以就是大家一般都很推荐的赤茶3000，对我来说吸引力就没有特别大。然后我刚来西雅图的时候，很喜欢喝的一家奶茶店叫 Tea Republics，然后也是在 UD 附近，然后他的老板好像就不是中国人，但应该是亚洲人。然后他们家的那个奶茶的话，就其实很，怎么说呢，就是像茶和奶煮在一起这种感觉，就并不是我们习惯了的，或者说比较经常去的那些奶茶店的感觉，就是你能喝到它的茶味儿跟奶味儿。然后我觉得应该是美国人可能会比较喜欢的类型。但是他们家的奶茶我就觉得还蛮好喝的。然后包括我们之前一起上课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下课了就会去那边买奶茶。然后它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茶的种类，然后也是单独卖茶叶的茶包。然后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他们的那个环境感觉很安静，然后灯也不是特别的亮，就很适合你跟一两个朋友去聊天。然后它也是有那种小的茶壶，然后可以倒到茶杯里的。然后，我有点不知道他们家的风格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就感觉跟单纯的去奶茶店，然后买一杯奶茶，然后走掉的那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感觉好像是你更可以消磨一些时间的。然后我还去过一家 tea house，就是那种一边吃下午茶，然后它会有那种甜点，然后一边就是你可以随便点它提供的茶。但是我那次经历不是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它甜点不好吃，然后它的茶也就是很普通的茶，但是我又觉得价格偏高。然后，但是我好像还有看到一些其他，西雅图地区的就是这种下午茶的店，然后我是有在我的 plan 里的，就是我之后应该是会想去尝一下怎么样的。但是我知道西雅图是有几家这种喝下午茶的地方，我觉得之后的话应该也会想去试一下。
0: 哦，我刚才想说，就是因为你说 Tea Republic，我就去搜了一下，我发现他们好像用这个茶叶，不是很那种，就是像中式很传统，它确实是一个很融合的店，它那个好像有很多很多那种水果茶和花茶的茶叶，就是瓶瓶罐罐的摆在他们那个墙面上，是吗？
1: 对，他们的花茶，我觉得没有特别好喝，但是花茶、水果茶好像对我来说吸引力不是很大。我就是很喜欢喝它的那个奶茶，就是它还不是 咱们一般认为的那种奶茶，它就是很茶是茶，奶是奶嘛，但我就还挺喜欢的。
0: 我觉得这种就有点给我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你知道，可能在很久很久以前，也不是很久以前吧，就是可能上个世纪，奶茶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是这么 modernize 的东西的时候，你想大家喝奶或者喝茶的时候，会加一些 creamer 在里面，它可能就是有一点点类似于这种茶文化的。因为它其实本质还是喝茶，但是它如果在里面加了 creamer 的话，你就能够尝得到它是茶是茶，奶是奶的这样的一种差别在了。它跟我们现在的这种所谓的奶茶店，就比如说那个用那个奶茶粉，然后去兑出来，那个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是吧？
1: 应该有这个感觉，因为我总觉得如果买了他们家的茶叶，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加点不同的奶，然后自己做出来。就它更像是，我觉得喝的时候确实更像是在喝茶，然后而不是说，现在的奶茶的话，它可能更像是饮料，因为你可以加各种 topping。就是现在我们去的这些奶茶店，我觉得买一杯就是可以当我的下午餐了，或者说提前
0: 哦，对对，哦，我刚好也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就是之前才在 Mercer Island 上开的这家瓷器 TZT，就是才开的嘛。其实之前这家。因为它是连锁，我在美东那边经常看到，像波士顿啊、纽约又有很多家店的。然后美西其实开的少，然后西雅图这边是第一家，我觉得就，说不定他们就也发展越来越快了，可能大家以后会越来越熟知的。他们家就是怎么说呢，一定是更偏中式一点的，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很好，就是它不是那种，廉价奶茶的方式。它是有那种奶茶粉兑出来的奶茶，但是它的那个店里面呢，还是会把就是他们用的那个茶，就是给你放出来，然后还给你看，比如说他们用的哪种乌龙啊，或者说哪种，我看他们有乌龙茶，还有就是一般的 green tea 啊，会把你放出来，然后他就是用这个本身比较好的这种茶底来做的这种水果茶，或者说house milk tea 这种。然后他们就是招牌，就是他们自己家自创的，把那个珍珠换成了燕麦，就是我上次给你带的那一杯，你还记得
1: 对，我觉得那个蛮好喝，就是我喜欢吃燕麦。
0: 吗？可以，对，他们最招牌就是换成燕麦，然后就可能也跟别的家打一个不一样的这种差别吧。然后也有一些拿铁，像。燕麦拿铁、taro 拿铁，taro 是芋头，芋泥的那种，还有水果的拿铁这种，然后是 non-caffeinated 别的也都还不错，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提到这一点，也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因为毕竟是新开的，谁知道后面它会不会就是人越来越多，然后就没有办法好好买到了之类的。行，那我们饮品就说了这么多了，不知道你对吃的这个方面的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再聊一聊的吗？像餐厅的话，你比较喜欢亚洲的菜？OK，我想想啊，亚洲的菜的话，我有一个问题，首先想问一下你，你是喜欢吃那种你是甜口的、咸口的，还是说你会去吃辣那种人？
1: 我应该都吃，然后，因为我是北方人嘛，所以就是非常清淡的东西，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就是我还是喜欢它味道重一点，我口味比较重。
0: 可以。你有什么一些店比较推荐吗？
1: 我现在因为你刚刚讲到的那些比较 popular，让大家都提过的亚洲菜，然后我确实也很爱吃，包括你说的 king 的菜。然后我在想有什么其他的。然后我最近吃了几次韩料，我觉得都还挺好吃的。然后，一个是叫 Dawa，DAWA，然后这家也是在 Lynwood。然后我吃这家是因为它开得很晚，就是它好像是开到凌晨1、2点。然后上周我朋友从 俄亥俄过来找我玩，然后我们晚上就是玩的比较晚嘛，就想说看看哪里有夜宵可以吃，但是因为美国这边就是没有什么店开得很晚嘛，然后我就在小红书上搜，然后就发现了这一家，然后之前有朋友也推荐过，所以我们就点了 to go，当时点了有炸鸡，然后海鲜饼，但是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辣鸡爪，我觉得
0: 有
1: 很
0: 辣鸡
1: 少有，
0: 爪，
1: 对，辣鸡爪，然后是那种煮到脱骨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吃，然后也很意外，因为我感觉好像西雅图这边的韩料，做辣鸡爪的很少，至少我之前是没有发现的。然后我就觉得这次还挺惊喜的。然后它的炸鸡可能我觉得就还好吧，主要是因为它是整鸡，不是说翅或者说就是某个部位，所以我就是对炸鸡的印象一般。然后海鲜也是中规中矩，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辣鸡爪太好吃了，跟其他的一比，然后包括我朋友也觉得很好吃，所以我觉得这家还是挺推荐的。然后我刚刚在小红书上也搜了一下，然后他们还有土豆鸡骨汤也是很多人推的，但是因为我们当时是带回家里嘛，然后就没有点汤类的。
0: 我
1: 然
0: 搜到
1: 后，
0: 的这家叫达
1: 那
0: 瓦
1: 我，
0: 的。
1: 然后另一家我现在在搜，因为我忘记名字了。我还在 Linwood 吃过冷盘猪蹄，它就是猪蹄是冷的，然后切成片状的，然后它会同时配一些蒜呀，然后，青菜，不是青菜，是生菜，就是你可以把它包起来吃，然后还配一些咸菜，然后我觉得很像国内北方的那种吃东西的方式，就是把肉包起来吃，然后，Moodle 是有的，我好像有在 Moodle 吃过，但是因为 Moodle 经常要等很久，所以我好像吃过一次之后就没有再去过了。然后他还有一家专门卖这种，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
1: 冷盘猪脚的店，然后是在 Edmonds，然后叫我不会读，Kangsjobal，
0: 没事。
1: 然后拼写的话是 KANG JOKBAL，然后如果你在小红书上搜一下，应该也可以搜到。它是就是指外带的，然后每次买的份的那个量好像是你可以选择的，有两个 option，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划算，因为如果只是两个人的话，一次肯定吃不完。然后就可以吃个两三天的样子，然后因为它本身就是冷的嘛，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变冷。我记得我有买过一次，然后特别挺喜欢的。
0: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冷吃的这个猪蹄，它给了我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点点，它虽然是韩国菜吧，它给了我一种越南菜的感觉。
1: 哦，是吗？我觉
0: 对，
1: 得更像东北菜，不知道为啥。
0: 东北菜也有道理啊，因为东北它靠近，你知道，就是韩国嘛，它其实有一些饮食文化可能会受到影响。然后我其实也特别喜欢吃东北菜，哎，你可以说一下你是哪个地区，然后你那个就是家乡的话，你在那边是什么样的饮食文化吗？
1: 我是山东人，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好像也没有 专门有地方吃鲁菜，我感觉好像山东的菜系也是比较融合的，然后包括往北一点啊，到东北啊，或者说再往中间呀、河南呀，或者再往南边一点，应该都是挺融合的。就是至少我感觉就是，山东菜就是挺北方的，比如说量大呀，然后味道一般会偏咸一些，可能这种感觉。所以可能我还是挺喜欢吃，就是味道比较浓的菜。然后包括我喜欢吃韩料的话，也是因为我很喜欢它的各种小菜，然后就有点像咸菜吧。
0: 我也喜欢吃这种类型的。然后我虽然说你知道我是四川人嘛，但是我经常其实去北方那边旅游。然后我也不是说就是说喜欢量大怎么样，但是我真的就是对那种饮食氛围特别的感兴趣。我就喜欢吃那种比较生猛的东西。对，我其实是可以接受那种就吃就是一边吃肉然后包菜啊或者之类，然后吃生大蒜的那种人，真的。
1: 那说到这儿，我觉得可以再给你推一个，在南边的，它应该是在 Tacoma 那边，是一家韩式的烤牛肠，特别好吃。然后
0: 哦，
1: 它应
0: 烤
1: 该
0: 牛
1: 就是
0: 肠
1: 主打烤
0: 哦。
1: 牛肠，然后大肠、小肠之类的。
0: 我刚在搜的时候，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一家，另外一个也是好像叫做 Gilson Korean Restaurant，它在 Edmonds 这一家，
1: 我应该没
0: 离
1: 有
0: 马
1: 吃
0: 上
1: 过，可以发给我，然后让我看一下。我感觉
0: 对，
1: 很多韩料啊，尤其是韩料，它的那个读音我都不会读，它应该就是不是英语，应该是就是韩文音译过来
0: 对。
1: 的。
0: 你说你喜欢烤牛肠这家，我在就是网上搜，它是那个因为北美省情快报嘛，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讯息的网站。然后它推荐很多很多，就是跟就吃的这方面，你只要搜这种一个方向的，它就可以推很多大家都在集中吃的有一些 reviews 的这种餐厅。这个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叫做 Gil's Korean Restaurant。
1: 我好像有看到过这家耶，之前应该在社媒上看到过，但应该还没有去尝过。然后，再补充一个韩料类的，有一款汤就是专门的名称叫做血浓汤，然后也是比较传统的韩式料理。然后我有去过两家店，一家是在也是机场旁边的，然后叫 Traditional Korean Food，可以后面找一下。然后
0: Traditional
1: 在，
0: Korean food。
1: 我等一下找一下。然后 Linwu 也有一家，或者说直接搜血浓汤应该就能找到。然后
0: 血浓
1: 它就
0: 汤。
1: 是，血浓汤，它就是有点像，就是它的汤底是有点白的。然后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牛肉呀，然后牛舌呀，然后牛杂呀，然后根据你的选择，然后再加上一些粉条，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就喝起来的时候就能想象到，好像就是韩国人，比如说前一晚上喝了酒，然后第二天去喝这个去醒酒的感觉。对，它就是没有本身没有太多的味道，然后你需要就是主打一个鲜，然后你可能自己要去加一些盐呀或者黑胡椒，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喝汤，所以我当时喝这个时候就感觉好好喝呀，然后就是那种鲜掉眉毛的感觉。但是我身边不喜欢喝汤的朋友就觉得好淡呀，没有什么感觉。
0: 我也很喜欢喝，其实，因为就这种其实代表他们最，怎么说呢，最传统的一些，就是，菜式吧，它就不是说为了要迎合大众口味，但是它真的就是很传统的这种韩式菜肴，对吧？
1: 是的，然后我找到这个地址了，在Federal Way，然后也是在南边的，叫做 East Traditional Beef Soup，然后 E 就是 YI，East Traditional Beef Soup，然后这家应该还是挺正宗的吧，因为我记得上次去吃的时候，好像基本上店内的都是亚洲人，应该都是韩国人的样子，我不确定，但是起码都是亚洲人。
0: 我想想啊，韩式的这个菜，其实我刚一直都想问你，你喜不喜欢吃他们的那种生腌呢？
1: 我好像在西雅图没有吃过。我之前去加州玩的时候， 好像他们那边的 K Town 就还挺多的，然后但是我好像没有在西雅图吃过，所以没有办法评价。
0: 对，其实你说到LA 那边的这个 K Town 嘛，我虽然已经有点不记得那家名字了，但是我有一次去那个 LA 那边，专门有些同学他们就是在小红书上搜到了有一家，很火的卖那种就是降蟹，生腌降蟹的。其实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就是说有这种生腌类的吃法，以及它其实也不完完全全就只是韩式会有。其实，在东北那边也会有，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鲁菜的一种，还是说它是那种比较融合的新式的菜？因为其实很多人他们有可能第一次看到这个都不是会很就接受嘛，因为它是那种生的那个蟹，然后腌在那个酱料里，或者说虾子啊，或者说别的一些海鲜这种，对，你以前有吃过这种类似的菜式吗？
1: 我没有哎，我觉得好像更偏南方吧，就是潮汕或者广东那边的吃法，不是有生腌的小海鲜吗？就是在国内的很南边的城市，但我觉得应该不是一种北方吃法，就是我觉得北方人好像吃生的东西没有很多，就是生的肉类的话。
0: 那你这么一说，确实，因为我是听到有潮汕生腌的这个说法，但是你知道吗？很神奇的是，你知道我以前去东北那边玩，也不是东北吧，就是去北方，我去过大连这个城市，然后它不是就有很多那种海鲜嘛，然后它就卖那种就是腌的那种，它腌的这种蟹，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
1: 那可能是因为我记得大连那边好像就是日料含量都很多，因为靠海，所以海鲜就比较多。但是我生活的城市不是特别靠海的，所以可能我小的时候没有吃过，就是生腌类的这种。之后也会去吃一些，意大利菜呀，或者说法式的，然后或者说就是美式的 fine dining。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吃它那个氛围，然后但是食物本身我其实记不太清楚。然后包括之前我去吃过一家法餐跟日料的融合菜。然后就是完全记不得吃的什么，然后只记得当时对他的印象好，就是因为主厨上错了菜，然后把那道菜免单了，又给我们重新上了我们点的东西，然后结果只有他上错的那个是最好吃的，我觉得。所以我其实对美食类的印象没有特别的深刻，然后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吃亚洲菜系多一点，然后我觉得我可能。如果非要说就是来到这边，或者说来到美国之后才喜欢吃的东西的话，我比较喜欢吃 taco。
0: 墨西哥菜吗？
1: 对，墨西哥菜，但是我觉得它也是就是跟中餐有点相像，就也是
0: 明白。
1: protein，然后加米饭或者说加饼这样的一个搭配嘛。的，就是我觉得 taco 的餐车其实很多，然后我们家附近应该就有3个的样子。我觉得你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想起来之前我很喜欢吃的一家日式的三明治店，就是它是既做甜品，然后又做就是普通的三明治的，因为它就是它的三明治有的是那种草莓奶油夹心，就是水果类的，然后也有的是比如说加午餐肉啊，或者说加一些 curry chicken 这种可以当做主食的，然后这家我挺推荐的，而且他们好像是。每天很早就关门，然后叫 Tres Sandwich，然后 Tres 是 TRES。
0: Trust sandwich.
1: 这家很好吃，而且我每次去都要排队。然后我当时有段时间就很着迷，然后每次都要都要去点。它应该是在 Bellevue 附近，我之前住在那附近的时候，好像过去不是很远。然后我应该是点过它的 Curry Chicken、Spicy Chicken，然后还有它的。草莓的，然后就是那种草莓的，可以当就是甜点吃，然后普通的就是当一顿正餐吃，很香。然后，我记得它口味还蛮多的。
0: 我其实特别喜欢吃甜品，他们还有 seasonal limited edition。看上去好漂亮 哦，还有一个特别就是，让我觉得可以值得关注的点，就是每次我在网上去搜这些餐厅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他们的那个网站做的特别的好，然后你就会感觉到这家店他们非常的 legit。但有些，对，有些店它可能就是网站做的不是特别好，或者说它只有那个英文文字的菜单，你知道吧？然后就它给我一种更traditional 和老式的感觉，
1: 我对
0: 这
1: 这
0: 家
1: 方面
0: 真的
1: 好像
0: 好
1: 没有特别多的要求，因为我有一些就是去的店，比如说朋友介绍，它也是在外表看起来就是真的很破破烂烂，
0: 看。
1: 但是吃起来的话就觉得还挺好吃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如果它店面装修的一般，或者说它没有什么网站的话，可能是它比较老牌，但是
0: 哦。
1: 就像你说的，如果是甜品类的，或者说咖啡厅的话，如果我能在网站上就看到它的 offering 是什么的话，我觉得会就更有好感吧。我觉得其实还看情况，而且我对吃的话就是还是比较 open minded，就是我可以什么都可以尝试的感觉。
0: 哦，这家店还有一个比较值得提到的，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感觉好高哦。我在这边看到，它所有的三明治基本上都是从4.5块到8块钱之间，而且种类特别特别的多，有就是 vegetable 的呀，还有甜的和能想到所有的这种咸的口味的，基本上把甚至一些汉堡的品类都放在里面，像 BOT 啊这种，还有 ham 啊之类的。
1: 是的，我觉得挺值得，就是多次尝试的。它每个口味都很好吃，我觉得我可能周末会去一趟，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吃了。今天讲的话，突然想起来了。
0: 对呀，还有 California seafood sandwich，哇，这个品类是我最喜欢的，而且很方便，感觉可以买几个回家，然后就代餐这种，这也太舒服了。
1: 是这样的，我之前每次买都会买好几个，然后就是可能买之后的一两天吃，但是因为现在不住在 Bellevue 那边，就不太去那边买吃的了。但我觉得这周我可能会去一趟。
0: 可以的，可以。非常感谢你推荐这些店。我知道你之前有准备要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什么在你的 list 上面没有说到的吗？还是说都已经介绍差不
1: 应该
0: 多了？
1: 都说到了，因为我今天就是跟你聊之前，我就只想到了两个我喜欢的咖啡厅，但是讲着讲着就可能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想推荐的店，然后到脑子里，但是现在应该没有了。我觉得目前，我比较喜欢的应该都有跟你讲了，然后可能还会继续探索吧，因为我觉得下图这边开店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尤其是就是咖啡呀，或者说饮品类。然后就据我所知，最近好像就新开了两家越南咖啡厅，然后但我还没有尝
0: 哦，
1: 试，可能之后也会去试一下。
0: 可以，哎，我们真的应该约一约的，因为就是喝咖啡这个在西雅图其实特别的，怎么说呢，跟别的州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吗？西雅
1: 吗？
0: 图它没有那么多的 bar，它给我的感觉，对，它甚至都没有像加州那么多的 bar，它所有的 bar 似乎就变成了咖啡厅这样的一种 image，也有可能是因为可能西雅图它你知道比较。然后就是人的生活质量啊，还有人的这种性格啊，就导致他没有那么的，就他很多元化嘛。然后他不是所有地方，大家就是想要去喝酒这种，他充满了一种文艺的气息。这边就是可以想到的是出去跟别人朋友玩儿，instead of going to a bar，就会想啊，我们去咖啡厅喝一杯吧，这个样子。
1: 可以
0: 就
1: 啊，
0: 是
1: 我们
0: 在
1: 可以之
0: 西雅
1: 后
0: 图。
1: 约着去一家就是新开的店，是一家我知道在 Capitol Hill，然后我们可以下次一起去尝试一下。
0: 可以的，确实，我自从之前在那边打工之后，对于咖啡这个东西的见解有了一些所谓的增长之后，我确实就，没有再完完全全很深入的去了解这个领域了，因为它里面的学问也很深，然后每一家店他们自己做的那些就是品类呀，都特别特别的多样化，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就是真正的探索。然后我希望后面我也可以给大家就是做一个那种 list， 然后让大家来西雅图这边感受咖啡文化的时候，可以直接去 refer。而且本身它就是你知道星巴克第一家就开在西雅图的嘛，这真的是一个比较地标的一个东西，我觉得。
1: 确实，我觉得这个确实可以单独出一期。
0: 是的，我觉得，
1: 嗯，
0: OK，行，那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Vicky，
1: 嗯，好，
0: 就是如果说你想象一下，如果
1: 嗯，
0: 说以后你就是长期哈在西雅图这个地方居住了，你以
1: 嗯，
0: 后如果说要去开一家餐厅的话，你
1: 嗯。
0: 会想要怎么样去操作？你会想要开什么样的餐厅？如果可以的话。
1: 啊，我想一下，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代表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西雅图现在有无数的，我们看到中餐厅也好，一些传统的这种大牌餐厅也好，它其实 run 这些餐厅的老板，他跟我们不是完完全全的，就是在一个 image 里面的人。他们有可
1: 嗯，嗯。
0: 能很多都是在这边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的呀，或者说上个世纪就已经来到这个地方的人。但
1: 嗯
0: 是我觉得西雅图是一个发展的特别快的城市，在这边
1: 嗯
0: 待的越久，就会发现来这边的亚洲人啊、华人，他就是会不一样。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生活这个圈子，不就是因为我们一起来到华大上学，然后这边有很多我们专业的留学生，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我毕业之后有超过一大半的人，他们依然留在这里了，所以其实能够在这边长居的机会以及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我非常期待再看，可能20年之后或者30年之后，会不会有我这一批人能够非常幸运的一直留在西雅图，然后看这边的亚洲饮食文化会被带向一种什么样的场景里面去。所以你要是觉得以后可以一直待在这边，然后可以自己创造一家自己的餐厅的话，你会
1: 嗯，
0: 觉得它是一种什么样子的？
1: 我觉得，当然这个想法可能就是比较天马行空，应该不会落实。但是，我可能想开那种小吃店，或者说就是，就是那种夜市的那种小推车，就比如说卖烤冷面呀，或者说卖叫什么来着，淀粉肠。因为我确实有的时候会特别想吃，就是在国内的时候那种夜市的那种小吃，但是我觉得好像，美国这边就没有这样的东西，然后最接近的话，可能也是一些那种 food truck，像 taco 啊，或者说，韩式的那种，ball 这种感觉。就是如果说是我的话，就是不去考虑实际因素的话，我觉得开一个小吃店挺好，就是卖点小吃，卖点，就那种夜市小吃。
0: 对你其实你刚刚说我就想到，那你以后就应该是，如果说可能的话，你就会开那种 food truck，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
1: 觉
0: 的
1: 得蛮
0: 选择。
1: 好的。
0: 对，最后再给你就提一家店，因为你刚刚说到这个了，就关于小吃的这个事情，其实这边也有那种不是中国，但是是，以中国文化为首的那种小吃街。在那个 Belleville 的，我不知道你去过那个雪楼山没有，就是雪楼山甜品，还有雪楼山甜品在那个，就是也跟那个老码头火锅是在同一个 building 里面的，然后那个 building 里面的一楼呢，就是一个小吃街，它是这样 label 的哈，然后它里面就有一些，可能也没有到淀粉肠这么的，你知道，这么传统。但是它确实能够让我们找到一些所谓的，就是可能在国内才能够看到的一些小吃的影子吧。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也非常推荐你去那边。你要去的话，你直接搜雪楼山或者说老码头，就可以搜到那个小吃街的那个地点了，就在 Belleville。
1: 好的好的，我之后可以去看一下。我有去过雪楼山跟那个老码头，但我好像没有注意到。我下次
0: 对，它
1: 去的
0: 就
1: 话，
0: 在一楼。对，是的，是的，非常推荐你去，
1: 没有问题。
0: 可以。
1: 好，谢谢你的分享。
0: OK，行，那我们到这边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非常感谢 Vicky 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每一家咖啡厅以及餐厅，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再多做一些准备，之后专门再做一期咖啡的这个主题，然后想要再跟现在的一些奶茶店做一些就是交融的一些讨论吧，因为我是有着这样的一种感觉，他们现在都走向了一种新兴的产业线， 所以非常期待，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邀请 Vicky 跟我们一起来，进行相关的讨论。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拜拜。
1: 拜拜。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Hello，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这个一周的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快啊，那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在期待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刻呢？我亲爱的西西啊宝贝们，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呢？那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来持续的收听和支持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也要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那在这儿呢要跟我们的新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还有我们的粉丝宝宝的昵称。对，我们的粉丝宝宝呢有一个叫做嘻哈帮，对，就是我的粉丝群。其实现在这个群是在空中的哈，还没有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去跟大家有一些更直接的交流啊。我希望在未来很快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机会啊。那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心事啊，不想要去跟熟人讲的话，想要跟我来倾诉的话，也非常非常的欢迎啊，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叫做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对，可以到后台私信我。那更直接的方式呢，也可以通过我的小红书找到我啊，我的小红书的名字叫做突然间忘了叫什么，对。我想啊，对，叫做百岁少女在硅谷，百岁少女在硅谷啊，100岁的那个百岁，百岁少女在硅谷就可以给我私信留言了啊。那其实呢，真的有非常非常多，其实每周啊，我都在不断的吸取更多的这个信息啊、资讯啊，来为我们一周只有一期的节目去做准备。对，那我真的不知道说有多少人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也真的很希望有更多的真实的和我的嘻嘻哈哈宝贝的一个链接。对，那我们的嘻嘻宝贝呢，指的就是女生女听友，哈哈宝贝呢就是我们的男性听友啊，男粉。对，那我们节目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出现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频率，然后呢来跟大家一起在空中约会，谈谈情，说说爱。好的，接下来呢就是要公布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了。我们的老粉呢都知道，我们节目的每一期都会有一个主题。对，那其实我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比较宽泛啊，还是像之前曾经出现过的话题一样，就是说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我近期看到的一些让我会停留下来看的一些我觉得会有共鸣的文字，我来读给大家听。 OK， 再补充一下啊，那收听我们节目以及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所有的节目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还有什么呢，就是可视化的视频节目啊，在哪里看呢，是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啊，有这个我们的频道，也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好，我的如果新粉记不住我的名字啊，我来说一下，我的英文名是 Estella， E S T E L A， Estella， 对，那这个大写的 E 哈，这个是一个西班牙名啊。如果你觉得难记啊，我给大家一个巧思啊，一个小技巧，怎么去记住它，容易的去记啊 ，easy to remember， 那就是爱死他了。你只要想到爱死他了，爱你爱谁爱的这个骨髓里哈，不单是骨头里，是骨髓里，叫爱死他了，是吧 ？Estella 这个谐音，对不对？就好记了。好的，那如果大家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的话，可以跟我聊聊生活啊，聊聊情感啊，甚至说想脱单啊，对不对啊？虽然说主播也是还是这个单身啊，但是呢，这个虽然说我的这个实战经验不多，但是我真是也曾经是经历过这个刻骨铭心的爱情哈。然后呢，我希望说有可以跟大家更多的去分享。当然了，可能在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这种情场的老炮儿，是不是啊？有的很多情场的高手，也欢迎来过过招啊，说不定就你还能教会我很多的东西，对不对啊？好，那也可以到我的小红书上来找我啊，我的小红书号叫做百岁少女。在硅谷一百岁，那个百岁少女在硅谷，我永远内心住着一个小女孩。对，我觉得人活的就是心态，对不对？所以我就是特别爱折腾的一个人。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要折腾，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几十年，对不对？就是一个体验感，对吧？我们注重的就是体验，就是感受非常的重要，对吧？所以说有些事情真的是我们不要想太多，因为你想太多了，你就很难出发。我不知道说在收听节目的宝宝有没有人跟我是有共鸣的，就是，往往是追求完美的人是很难开始的，因为他前思后想，想的太多了，然后一直都不行动，所以导致错过了非常多能够见证自己价值的时机。有没有共同感受的这样的宝宝？那你真的是我的同频人，相互鼓励吧，好不好？真的，很多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在开始做的时候，然后呢，不断的一边做一边学，不断的去发现问题，不断的去解决问题啊。其实呢，在找人生伴侣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对吧？就是说我们要去找一个能够跟你共同经历、共同分担这个世界给你带来风雨的那个战友。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就是我再说一个点哈，讲到这个战友了，我想起来了，很多呢在海外的人啊，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呢，会说，哎，我在找一个队友啊。什么叫队友呢？其实这个词听起来真的是冷冰冰的，但是呢又特别的赤裸裸的现实，对吧？就是说你在海外的你的华人的基数是非常少的，对吧？那你要去找到一个跟你能够一起去在异国他乡打拼的另一半，能够生活在一块儿，对不对？能把日子过到一块儿，然后呢共同去为你们未来的生活去努力啊，这样的一个战友呢，大家都叫他队友。那的确是有非常多的人，应该说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现实啊，不单是女人现实，男人也会现实。男人现在的择偶的条件也很多都是要看男方女方的经济条件的，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说呢，我觉得都不要去怪任何人，对吧？我们也不做这个男女对立哈，就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现实呢，其实就是我们亘古不变的一个话题，就是老话是什么，就是说叫什么叫门当户对，所有人都他们都要找这种门当户对旗鼓相当的人，他才觉得说，哎，你可以跟我匹配上，你就跟我像开一家公司，你建立一个家庭就像开一家公司一样的，对不对？就是真的，我觉得说有的时候这样的比喻呢，我觉得是不为过，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走入婚姻啊，更多的还是要有感性的部分，当然了理性的部分呢，比如说你要考虑到就是对方的这个家庭条件，对吧？对方的教育背景啊，这些呢其实就是比较属于理性的一部分了。因为每个人他的价值的体现，对吧，都会是在物质经济方面的一种体现，尤其是对于男性来讲。所以说呢现在的人越来越理性了，越来越很难走入婚姻了，我觉得是时代推进的啊，你没有办法，你就必须要去面对，那你就必须要去适应，对不对，宝贝们？好，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啊，我们的爱情麻辣烫一档的陪你谈情说爱的节目呢正在为你播出当中。很开心啊，在每周天的这个时间段，还Estella Honey 呢都可以和大家在空中约会，让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我希望呢我们这期的话题就是比较宽泛啊，来说一说我最近看到的一些让我觉得有一些感悟，有一些认同啊，有一些会让我思考的一些话语啊，我念出来读给大家听啊，看看呢大家有没有一些共鸣好吗？第一段我看一下，第一段是在哪里呢？第一段最近比较火的一段话啊，来分享一下。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醒悟？当你的伴侣辜负了你，当你信任的朋友伤害了你，当你付出了全部努力却竹篮打水一场空，当你突然跌入了人生低谷，心不死则道不生，心不苦则智慧不开。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一句话能够让你大彻大悟，醍醐灌顶，真正让你如梦初醒，看透人生本质的，只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那些大彻大悟之人都曾无可救药过，人不是唤醒的，是痛醒的。人只有经历大起大落，才能够真正懂得人生。命运要你成长的时候，都会安排不顺心的人和事来到你的身边，就是为了唤醒你。你觉醒的早晚决定了你人生的成就。记住，所有的事情不必去纠缠，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认栽，直接买单离场，不内耗，不强求，不矫情。人生要输得起，才能赢得更漂亮。弘一法师有言，人若有人背叛或辜负了你，请不要去怨恨他，怨恨他伤的是你自己。你只需要停止付出，老天自会给他惩罚。因为有轮回，因果有轮回，苍天饶过谁？你只管善良，其他的交给时间。有缘也好，无缘也罢，缘深也好，缘浅也罢，不要去怨恨你生命中的任何人，他们来到你的生命里都是来渡你的，不是帮助你成长，就是带给你教训的。醒悟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修行，不要害怕人生中的困难与挫折，所有磨练当作成长的过程，那些磨练我的必使我强大。允许一切发生，接纳所有的无常，所有的事情都是因缘和合。你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是今生该遇见的人，你遇见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唯一要发生的事情。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接受一切事与愿违，接受自己爱的人不爱你，接受信任的人背叛你，接受功亏与一篑，接受人生突如其来的低谷，接纳生命中的一切，上善若水任方圆。当你能够坦然面对生活，在坦然中呢，寻找自己内心的宁静，看淡起起落落，沉沉浮浮，苦喜乐苦悲，自然得到人生大自在。听得出来啊，这是一个集锦，对，他把就是现在比较火的一些他有感悟的啊，这样的几段话全放到一起了。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比较高赞的评论啊。这位说，人和人第一层亲密关系是身体接触，第二层是买菜回家做饭，第三层是互相讲述过去的创伤，最亲密的不是牵手接吻，而是在对方面前掉眼泪。挺有意思的观点哈。这个应该是他个人的一种经历，对不对？他觉得第一层亲密关系就是最简单的进入到的一种关系，就是身体接触。但是第三次最后最最亲密的最不容易达到的那种亲密关系是什么？是你会在对方面前流泪，就是你肯示弱了，你愿意在对方面前表现出你的脆弱，你愿意跟他去倾诉。我还是挺认同的哈，的确是这样，就是能够有一个人让你放下防备之心，你能够跟他坦然地去诉说你内心真实的感受，你所遭遇的一些不幸和挫折，那说明这个人真的是让你有安全感的人。但是呢， 现在的人都是很防备的心再去交友的。对，我觉得海内外呢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尤其是在海外，对吧，宝宝们，尤其在海外，真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戒备心呢是非常强的。所以呢，当有人就是在你很真诚的对待他的时候，他表现出的不信任，因为他对你不了解，那他的防备心很重，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去怪他。为什么呢？可能他经历过一些糟糕的人和事，对吧，他曾经被伤害过，被欺骗过，被背叛过，所以呢他很难去放下戒备的心去跟你靠近，他越会觉得说，哎，你怎么那么善良啊，你怎么愿意去帮他啊，可能我对你来说没有什么价值，你为什么会愿意帮我，对吧，所以人有这个戒备之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也是过来人，真的，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爱人能力的人。我很懂得如何去付出爱。对，然后呢，我也很懂得去感受爱。别人就是我会知道别人的好，别人爱我，我会去感受。对，因为我的共情能力非常的强，但这样的人活得非常的辛苦，因为你太会换位思考了，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去隐藏自己受伤害，你永远都在为别人啊做的一些不好的事而去在为他去找理由找借口。所以呢，现在开始啊，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知道吧？因为当别人敢去伤害你的时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已经是在不尊重你了，明白吗？啊，所以说你可以去释放你的善良，但是善良要有度，对吧？你要看你对什么样的人值得去释放你的善良，去付出你的爱，去付出你的爱心，你的帮助，对不对？所以呢，一定是什么，就是说善良要有度，然后呢要有防备之心，要学会保护自己啊，相信啊，一个人如果愿意为你付出时间精力，跟你去相处，跟你去了解，这样的人呢，我觉得是可以啊，作为这个交朋友，就是最基础的一个什么，就是至少他会是有心的人，对吧？他有这个诚心，想多花时间精力去了解你，对吧？所以我说了，时间会为你沉淀最真的朋友，是不是？好的，宝宝们，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可以让你放下防备去说话的人，宝宝，你可以跟我说，宝宝，真的，嘻嘻哈宝贝们，我们的嘻嘻宝贝就是我们的女粉女听友，哈哈宝贝就是我们的男粉男听友，我愿意成为你那个树洞，我愿意去倾听你的声音，因为这样的工作我做了十几年，我做了很多年这样的事情，我愿意。所以宝宝们真的要学会去倾吐，当然了，就是说也要学会去保护自己，但是呢千万不要太去压抑自己，在学会保护自己的同时要学会什么，释放自己，对，这样呢你才会更轻松一点。所以人生有一大幸事是什么，就是有那么一两个可以让你放下戒备之心，能够去坦诚相待，可以去聊聊自己的心事，你在他面前可以完全的释放自己，不论是大笑不论是哭泣，这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宝贝们认同吗？好的，亲爱的西亚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半点广告之后再聊。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很感谢我们所有的老粉啊，持续收听节目啊，那在这个时间段，诶，一定会出现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就是爱情麻辣烫。那也欢迎我们的新粉朋友啊，如果说你今天一不小心诶调到这个频率了，正在车上啊，不管说是在旅途路途当中，还是说正好停下车来要

调调频率啊，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样的声音能够打动你啊，太幸运了，是我。所以你知道吗，真的，我觉得有一句话我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就是你要像一份礼物一样的出现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对，我一直都是被我的朋友说是开心果，对，就是好像我天生就是自带这种乐呵的，这种能够让别人带，就给别人带来快乐的这样的这个基因啊。所以呢，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非常开心的。对，能够让别人带来快乐，这样的人是非常强大的。宝宝们，你们一定要去靠近这种乐观的人。当然了，我曾经觉得我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那我把悲观放在前面呢，是因为悲观乐观我都有，但是我把乐观放在了后面是什么？乐观，我的乐观的因素比悲观更大。宝宝们，真的，人活的就是心态，大家认同吗？如果你的心态崩塌了，那你做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宝宝们。所以知道吧，不要让别人有机会玩你的心态，宝宝，你可以玩别人的心态，如果有人要伤害到你，你可以玩他的心态，但是你不要给别人机会玩你的心态。好的，亲爱的西亚宝贝们，再次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的方式啊，除了车载的音频啊，还有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当然了，也可以去在 YouTube 上面来搜我们的官方的频道啊，那就是也是搜啊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可以看到视频版的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啊。那目前我们的节目还没有可视版，没有可视版，宝宝们，我希望。我一直很希望我去做可视版的，对，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更生动的这样的一档节目，可以看到很生动的一个我在和大家如何去表达自己的心声，然后如何再去为大家操心，费心费力的，希望说我能收听有缘听到我节目的，甚至很认同我很多东西的我们同频的嘻哈宝贝们，真的，我希望能够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我是一份礼物一样的出现，我能够给你们带来好运，好不好？在过去的这么多年呢，我做节目的那么长的时间里面，真的我很开心，我收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正面的反馈，我有我的粉丝宝宝会跟我讲，哦，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了什么样的话，然后温暖到他了，或者说让他有感触了，或者说甚至是改变了他人生当中的某一个阶段的决定啊，然后之后的结果呢都是好的。所以宝宝们，真的这个又讲到了我曾经的一个人生的感触啊，感受是什么，就是我很羡慕现在的这个时代有很多人他们能够找到人生导师啊，当然了也包括什么，就是说能够帮助你去做职场规划的，对不对？因为人生导师他囊括的很东西呢是非常多的。那我现在已经可以真的是到了一个可以做别人人生导师的这么一个年龄阶段了。那做人生导师不是那么容易的哈，也不是说是只是用年龄来界定的，更多的是什么，这个人一定是要三观正的。那当然了，我也有一些宝宝们突然间啊在自媒体上发现我，比如说在这个小红书上有找到我的，会在某一场直播当中听到我的话语。我现在目前没有去开这个自媒体的直播，对，但是呢我在别人的直播间别人发现我了，这样的一个宝藏锦鲤姐姐，对，然后他就会说啊，我觉得你很勇敢，你问的问题非常的犀利，非常的直接，我觉得你是有脑子的女人。对，那我也很感谢别人的认可，那希望说以后有更多的发声的机会，然后呢我想有机会去链接更多的人吧，同频人，来聊一聊我们的人生，好不好？我们互为导师，对不对？真的是我的节目也做了这么多年了，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也被评为了资深的主持人，一直在坚持啊，在坚持这个一个公益性质的这样的主播的岗位上哈，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我也非常的开心，真的是把西雅图中文电台当成自己的一个家，一个娘家啊。那好的，亲爱的宝贝们，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心声想要和我来分享的话，可以找我啊，小红书号叫做百岁少女在硅谷，百岁少女在硅谷，一百岁，百岁少女在硅谷。
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我们的节目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啊，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依然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让我内心有触动的一些话语啊，我念给大家听，看看呢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共鸣啊。那接下来我们来放松一下吧，听一首叫做真爱的力量，真爱的力量，它呢是用蒙语来唱的啊，蒙语的歌曲。嗯，我爱你，然后呢相隔千里，心却咫尺之遥。好，我把这个声音放大一点，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完整版。我看一下是这个是完整版吗，我不太确定哈，但近期呢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嗯，好，我们来听一下。

0: 西雅宝贝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音频呢，这首歌曲是蒙语歌曲啊，叫做《真爱的力量》。大家如果觉得好听的话，可以去搜一下哈。主要是听它那个曲子，对不对？没听懂蒙语啊，这个蒙语这个词儿，对，对对，这个歌词不是听得特别懂啊，但是呢，就觉得太美了，是吧？听这个音就觉得特别美。好的，接下来呢，来听一段音频啊，就是关于什么呢？男人、女人的，对对对，现在男人、女人都在研究啊，如何是吧，拿捏对方。那听听这段音频啊，你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感受哈。
1: 当你越是克制这个行为，对方就会越爱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不怎么喜欢一个人，表现的放松无意图的时候，对方反而对你很好，很主动。而当你认真恋爱，对对方很主动的时候，对方反而开始表现得很冷淡，导致这种不同境遇的核心要点就是需求感。当你很喜欢一个人，时时刻刻想找他聊天，渴求他能立即回复你，甚至忍不住的夸赞讨好他，发一些长篇大论的小作文，想要获得他的好感和证明自己的真心时，这个就是需求感，一种渴求的感觉。当你的需求感大于对方的时候，你在对方眼中就会变得不值钱，而你的需求感小于对方的时候，他才会忍不住主动找你，甚至讨好你。比如举个例子，我有个表弟拉着我去看车，指着一辆车说，这个车我太喜欢了，今天能不能立即提车。销售人员一听需求感这么强，立即就开始上套路，什么现车没有优惠，插队提车的价钱什么的。这个需求感一暴露，你就会立即失去了议价权，被人家给拿捏了。同理，一旦你在感情中表现出强需求感，那对方就会变得自我和傲慢，对你冷淡，不在乎你的感受，你的展示成了作秀，你的真诚讨好也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或是别有目的的。即使你的魅力和价值比他强很多，也会给他一种错觉，就是你这个人没什么异性喜欢，是为其他人挑剩下了，你是离不开他的，他比你优秀很多，有很多的选择，跟你在一起就是你赚大了。这时候你整个人就会变得廉价不值钱了。需求感的最高表现就是无条件的对他好，过度在意对方的感受，什么是多听对方的，让对方来决定，自己完全被动，这等于把关系的主导权完全交给了对方，自己完全放弃掉平等相处的筹码。但需求感呢，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指标，有吸引自然就会有需求，没有需求何谈动力。那两个人关系越来越近，需求感呢必然是越来越高的。所以说并不是让你完全没有需求，而是要克制在小于或等于对方的需求之下，但是这种渴求是很难被完全隐藏的，越是高段位的人就越是擅长从细节中察觉到意图，比如聊天的频率、回复的速度、迫不及待的见面、毫无缘由的讨好和低头认错、聊天时的没话找话，这些你平时注意不到的行为无意间就会暴露出你的需求。那该怎么有效地克制需求感呢？牧原教你两个方法。第一，忽略对方的外貌或语言，不管这个人有多漂亮多好看，情商多高，多会说话，多有价值，这都和你没关系。关只要你保持这个心态，并且把这个心态转化为对待对方的态度，你这个需求感就消失了。当你保持这个无所谓但是又好的态度，对方就失去了拿捏你的可能，这个就做叫无欲则刚。第二是使用提供价值的思维方式，跟对方相处的时候，心态上必须是我在提供价值，对方会因为我的付出而开心，我在分享展示自己的能量和良好的生活状态，并且没有任何的要求，不再有任何的企图。当你的心态和思维转变，整个人的行为线索也会跟着改变，即使是高段位的选手也能感觉到你在提供价值而不是展示需求。你能展示出足够多的价值，对方就会被你吸引，越来越爱你。
0: 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我们刚才听了一段哈，这个关于说是怎么样能够越克制住你去表达对对方那种需求感，对吧？然后呢，你只要克制住了，哎，就会让对方呢越来越爱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清楚哈？这样，西雅宝贝们，我给大家念一遍，好吧？念一遍，对。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什么样的经历呢？就是当你不怎么喜欢一个人，表现的放松无意图的时候，对方反而对你很好很主动，而当你认真恋爱的时候，对对方很好很主动的时候，对方反而开始表现的很冷淡啊。那这个核心要点什么？就是需求感。当你很喜欢一个人，时时刻刻想找他聊天，渴求他立即回复你，甚至忍不住的夸赞你，发一些长篇大论的小作文，想要获得他的好感和证明自己的真心时，这就是需求感，一种渴求的感觉。当你的需求感大于对方的时候，你在对方眼中就会变得不值钱，而你的需求感小于对方的时候，他才会忍不住主动找你，甚至讨好你。比如举个例子，我有个表弟拉着我去看车，指着一辆车说，这个车我太喜欢了啊，今天能不能立即提车。销售人员一听需求感这么强啊，立即开始上套路，什么现车没有优惠啊，提前插队买车是价钱什么，这个需求感一暴露啊，你就失去了议价权，被人家拿捏了。同理，一旦你在感情中表现出强需求感，那对方就会变得自我和傲慢，对你冷淡，再不在乎你的感受，你的展示成了作秀啊，你的真诚讨好也会被认为理所当然，或许呢是别有目的，即使你的魅力和价值比他强很多，也会给他一种错觉，就是你这个人没什么异性喜欢啊，甚至可能是被其他人挑剩下的，你是离不开他的，他比你优秀很多啊，有很多的选择，跟你在一起呢就是你赚大了，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会变得廉价不值钱了。需求感的最高表现就是无条件的对他好，过度在意对方的感受，什么事都听对方的，让对方来决定，自己完全被动，这等于把关系的主导权完全交给了对方，自己完全放弃掉平等相处的筹码。但需求感呢，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指标，有吸引自然就会有需求，没有需求何谈动力？那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近，需求感呢必然是越来越高。所以并不是说让你完全没有需求感，而是要克制，在小于或等于对方的需求之下。啊，但这种渴求呢是很难被完全隐藏的，越是高段位的人就越是擅长从细节中察觉到意图，比如聊天的频率、回复的速度、迫不及待的见面、毫无缘由的讨好和低头认错啊，聊天时没话找话，这时这些你平时都注意不到的行为呢，无意间就暴露出你的需求了。那么该怎样有效的克制需求感呢？啊，两个方法。第一，什么？忽略对方的外貌语言，不论这个人有多漂亮、多好、多高情商啊，多好看啊，多会说话、多有价值啊，这都和你没关系。只要你保持这个心态啊，并且把这个心态呢转化成为对待对方的态度，这个需求感就消失了。当你保持这个无所谓但是又好的态度的，对方就失去了拿捏你的可能，这个就叫做无欲则刚。第二呢，使用提供价值的思维方式，跟对方相处的时候，心态上必须是我在提供价值，对方因为我的付出而开心，我在分享展示自己的能量和良好的生活状态，并且没有任何要求，不再有任何的企图。当你的心态和思维转变，整个人的行为线索也会跟着改变，即使是高段位的选手也能够感受到你在提供价值而不是展示需求，你能展示出足够多的价值，对方就会被吸引，会越来越爱你。好的，西雅宝贝们，哦，这段话呢我是非常的认同的哈。在这个实操当中呢也是有相当，就是我也是这么做的。对，就是你要感受到说这个人，就是你，就是我觉得女生真是特别感性，对吧？非常的感性，就是你在刚开始是吧，都是始于颜值忠于人品，对不对？你刚开始会先注意一个人的这个颜值，然后被他的外貌所吸引啊，这个时候呢，这男人女人都好色嘛，对吧？谁不喜欢看好看的东西，对吧？美好的东西啊，那个好，我们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哈。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好的，西雅宝贝们，在广告之后呢，希望你们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好吗？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今天的话题就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哎，我最近看到的、听到的一些话语啊，想和大家一起来找一找共鸣。好，我们广告之后再聊喽。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好的，感谢大家继续的支持，来持续收听，欢迎我的老粉宝宝们，嘻嘻哈宝贝们，也欢迎我的新粉朋友，也跟我们的新粉朋友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啊，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时间段可能有一些宝宝们在车上，对吧，去吃饭的路上，也可能是吃完饭了啊，这个周末很开心啊，回到家路上，当然了，有可能你在这个旅途当中，对不对？去哪里旅行了呢？嗯，到了这个西雅图了。哦，收听到了爱情麻辣烫。哇哦 ，I'm so lucky， 我很幸运，我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耳朵里了。好，那当然了，有可能说你在听节目的时候心情并不是特别好，很希望宣泄一下，或者说想要去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啊。那真的是太好了，听到我的节目了，希望我的节目给你带来一份快乐，一份温暖，更多的是收获。希望呢，我们都能够见证彼此的成长，好，不管说是这个心灵方面的成长也好，还是说在情感方面的这个情商的提升方面也好，我们一起共同进步。OK, 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来说说我们的再说一下我们的节目的收听的方式，除了车载的收音机，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可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也可以看到可视版的节目啊，那就是在油管上搜西雅图中文电台。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段这个音频啊，就是说如何就是要去控制住你的这个需求感，就是在和另外一半相，就是怎么讲，就是说尤其是在刚开始暧昧的时候，在你们的情感初期阶段，对吧，一定要把控好那个节奏，就是说不要太去急于的去释放你的这种需求感给对方。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对女性来讲，真的，西西宝贝们啊，我们的女粉女听友是西西宝贝啊，男听友是哈哈宝贝，尤其是我们的西西宝贝们，就你们一定要特别的去把握好这个度，把握好这个尺度，就是不要一开始就让对方拿捏你了，你不要去过度的去释放你的需求感，让对方觉得说好像你很闲啊，你这个没别的事做啊，你已经一心的扑到他身上了啊，那这样呢就会很容易让男方呢觉得你很好拿捏，他这个时候就放松警惕了，他可能就并没有觉得说哎拿下你好像征服你，就是应该觉得哎很容易的事情，对吧，一旦你觉得让对方觉得好得好拿捏得住好 hold 得住你，这个时候你就失去了你的一个掌控感，明白吗？尤其是对一些不好的人靠近你，有可能他是一个 PUA 的高手，你就给对方 PUA 你拿捏你的机会，所以宝宝们一定要让自己忙起来，知道吧，就是说你在对方的这个面前呢，即使是你内心是多么的喜欢他，你也一定要去把控好这个释放多少的这种需求感，对，一定是什么呢，就是说慢慢来，就是你如果对方不愿意去花时间精力去了解你，你可以马上 pass 掉这个人了， 明白吗？就是这些年真的让人家觉得是那种流行那种快餐式的恋爱，但是结果是什么样的，对不对？都不会有好的结局。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越来越多女人看清了男人。男人他想跟你暴露的就是那种性的需求，可能只是为了那个性需求把跟你拉近那种关系包装成了谈情说爱，知道吧？因为要给女人提供这个梦幻般的那种童话般的那种情感啊，让你呢就是深陷这个甜蜜的一个陷阱。当你跌入这个深渊的时候，现在很容易跌入，快速的就跳了，就跳下去了，对不对？因为什么？你没有那种去看透对方的能力，知道吗？很多人就是为什么这么容易的，就是说去失去了对这个情感的一个把控感。我觉得是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你要去控制你释放对男性的这种需求感。第二个是什么？你识别对方的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再提醒一下，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点，就是说你一定要让对方知道你不可，就是不容易得，知道吗？只有难追难得到的，对方才觉得珍贵，才觉得珍惜，知道吗，宝宝们？你千万不要让对方去拿捏了你们之间的那个时间，不要由他来把控那个时间。因为很多男人他会先去对你释放对你的喜欢，但是可能更多的都是什么嘴上说的甜言蜜语啊，只会打嘴炮，行动上没有爱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女生真的很容易就觉得说，哎，我是被喜欢的，我被欣赏，我是被需要的啊，甚至是有的人就是母性泛滥了，就是我曾经就犯过这样的错误，就是我是一个母性很强的人啊，对方就会示弱，男方有一些男人他就是会示弱，知道吗？在你面前表现好像特别需要你啊，把你当成一个大女主，然后呢需要你去保护他，他就是表现出去就是向上看你的那么一个状态啊，就各种的夸你，然后呢你也很愿意就是说在母性的方面去表现出对对方好，比如说哎呀很操心他的这个工作呀，操心生活呀，他的饮食起居呀，吃的好不好呀，然后给他买东西啊，买礼物买衣服呀，就是非常的细致。我不是说我们这种母性不好，我不是说这点不好，而是说你要懂得去把控，去释放对对方的好的那个节奏，明白吗？然后呢就是说这种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你在男人面前你千万不要让他觉得你真的很闲，你知道吧？现在男人是非常现实的，其实男人一直都很现实，只是我们曾经很多女性没有醒悟到这一点，没有领悟到这一点啊。现在更多的女人清醒了，知道男人是很现实，比女人还要现实，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让对方觉得说你非常的闲，你时不时的都要给他发消息，明白吗？他会怎么想？他会在想，哦，你好像离不开我了，我好拿捏你了，你怎么那么闲呢？你没有别的事情干了吗？还有就是刚才这个音频当中提到的，他会觉得说你可得性很强，而且呢你好像没有别的选择了啊，你是可能是被挑剩下的。人往往是这样，知道吧？有这样的一种人，他并不会因为你对他示好，你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给了他，对他爱他，然后呢他会去珍惜，不会的。他反而觉得说，哦，是我自己有魅力，是不是我自己很好，所以你来倒贴我，你来舔我，明白吗？所以说你的好要去给什么？给那种在精神境界上能够跟你同频的人，能够懂你理解你的人，他知道你给他提供的价值，这点非常的重要。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e Honey。 接下来我们来放松一下，再听一段这个音乐好吗？之后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好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啊，今年的流量破亿的歌曲榜啊，我们来听听看。
5: pretty darling.

0: 要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以照窗台。所以呢，真的要活在当下啊！真的，宝贝们一定要爱自己，要在乎内观自己内心的感受。宝宝们，你爱自己的时候，才能教会别人如何来爱你。亲爱的西雅宝贝们，真的感谢收听这期的节目。那我们节目就在音乐当中来暂告一个段落了。记得在下周天的同一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会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在音频当中，出现在空中，让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我是值得你们信赖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好，那如果说想要跟我更多的联络，那就每周都来收听节目吧。嗯，晚安。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呢度系你嘅信息中心，呢度系你嘅心灵港湾，亦系你嘅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九点至十二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3: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News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Newsland 的流星小夜曲。

1972年呢，由李行导演的电影《风从哪里来》啊，当时候呢，这部电影呢由采取了双主唱，一首的版本呢就是邓丽君主唱，另外一个呢就是万沙浪啦。咁呢，但係稍后啊，其实都係同年嘅啫，喺海山唱片嘅油雅呢亦都係翻唱咗呢首歌，亦都係一首红嘅版本嚟嘅。係啦，油雅嘅风从哪里来。今晚呢 Michelin 呢间嚟咗好多60年代尾或者係70年代头喺一啲台湾过嚟香港嘅过江龙歌曲啊，希望大家有一啲嘅同感，或者係唤起咗大家好多嘅回忆啦。跟住落嚟有邓丽君。男欢女爱其实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当一位少年爱上一位姑娘。

有邓丽君主唱的《少年爱姑娘》，配上当时劲道十足的太阳神乐队的伴奏，所以那个 band 声是非常非常之是劲道十足的。咁咧喺七十年代初咧，其實Miss Lee 屋企咧已經有啲大型嘅 HiFi 噶啦。咁大約去72年咁上下咧，爸爸咧就買咗套山水音響啊，即係其實真係好大嗰啲啊，連個喇叭都可以砸死你嗰啲咧。咁啊，當時候咧用喂有一啲咁大型嘅音響啦，配上啲咁靚聲嘅 band 聲咧，當時真係喺要叫做焚機啊！好早期咧 ，Miss Lee 屋企已經有焚機呢一樣嘢噶啦。邓丽君的《少年爱姑娘》，咁啊，一连听咗尤雅啦，邓丽君啦，我想播首《万沙浪》的歌曲啊。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記憶呢其實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的。這張唱片呢其實在70年代初呢、可能阿哥或者是阿家姐就借一張唱片回來錄在錄音帶那裡，所以裡面有些歌呢我自己都很熟，還有一些情意結的。後來去到80年代呢，我就在二手市場裡面找回這張唱片，但是呢就都不是經常聽、即係好中意啦。咁至於你話出 CD 咧，已經係好後期、好後期，或者係近呢十幾年嘅事嚟噶啦。咁啊，有一日咧，我自己咧就唔知點解心裏邊咧突然間哼起一首歌，嗰、那個 melody， 嗰個歌詞咧係模模糊糊，好依稀有啲記憶，但又好似唔係。咁然後咧，我諗住咦咁樣嘅唱腔，好似我估係青山嘅歌曲。咁但係究竟係青山邊首嘅歌呢，我諗咗好耐好耐都諗唔到。後尾呢我同自己講，我要記住呢 melody， 如果唔係呢我就冇嗰件事㗎啦。咁但係記住 melody 點樣呢，就當然就拿住電話呢自己喺口噏到話哼咗幾句啦。後尾呢返到屋企呢，竟然俾我發現到竟然唔係青山嘅歌曲呀，原來係萬沙浪，係嚟自一張呢心有千千結嘅原聲大碟裏頭呢，佢唱嘅一首歌叫做梦难忘啊，好奇怪啊，因为连个歌名我自己都唔熟，但系一个 melody 突然间咧喺某一日咧喺个心里边咧就哼起咗出嚟啦。再讲一次万沙浪嘅梦难忘。咁啱啱讲到青山啦，咁啊当然系要请青山出场啦。

家咧就有一個流行嘅詞語咧，叫做戀愛腦啊。其實喺嗰個年代咧，我諗咧，愛情咧對於男男女女啊，或者係電影啊，甚至乎係歌曲嘅主題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啱啱聽過咧，有青山啊，今夜台北沒有你。不過咧，我相信今夜咧 ，Michelin 嘅流星小夜曲咧，有你嘅存在啊。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刚刚听过这首歌就是姚苏蓉的《偷心的人》，大家记得吗？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News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Newsland 的流星小夜曲。

我相信每一首歌在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不同的独特性的。譬如这首歌有很多人听的就是黄清源，也有人听的是谢雷，但是在我家以前就因为有一张的杂款唱片叫做追，是我妈妈非常喜欢的一张唱片来的，里头就有这首歌叫做万里，但主唱的位置叫李小梅，我想可能现在很多人都未必会知道她是谁的了。在同一张唱片里面呢，还有一位叫做美代的，听下这首歌叫做杭州姑娘，我相信就算你未听过这首歌，那个 melody 你都会很熟悉很熟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在那个年代呢，其实就没什么版权的问题，不要讲这个二次创作啊，甚至乎呢改编都不算是的，他只是将一首歌呢改了一点点东西，那就变成另一首歌了。大家熟悉的首歌呢，应该是首民谣，是大阪城的姑娘或者是马车夫之恋，但而家改下改下就变咗呢首系美代嘅，叫做杭州姑娘啊。跟住落嚟有谢雷。

完呢首歌呢又要讲下故事啦。咁呢 Musiland 呢以前屋企呢就有一张唱片有呢首歌叫做多少柔情多少泪。咁主唱嗰位呢係叫做孙一华嘅，係嚟自台湾去到香港发展嘅一位嘅歌星啦。咁但係呢后咪呢竟然呢喺一次嘅深夜节目里头呢，我先知道呢首歌呢係改编一首英文歌嘅，係猫王 Elvis Presley 嘅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咁而呢隻歌呢其实当年呢因为可能都已经绝版咗好多年呢，我係好多好多年之后呢先至喺唱片铺揾到呢首歌，就当然係欢喜若狂啦。咁然后再之后啦，其实呢对歌曲有啲研究呢，就发现到呢首歌其实都好多人唱嘅。不过原来呢个国语版呢嘅首唱呢竟然呢係嚟自谢磊啊。谢磊嘅多少柔情多少泪。好，跟住落嚟呢就睇下大家记唔记得呢一位嘅歌星啦，叫做艾斌。

在60年代尾呢，因为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啦，掀起了一片的台湾歌声热潮啊。咁因为呢当时大家听惯了呢，都是一些来自上海啊、姚派啊、海派啊那类的国语时代曲啦。咁突然间呢来到一种崭新口味的台湾味的的国语歌呢，当时非常之受欢迎的。亦都有好多好多的台湾歌星呢来到香港登台演唱啦，甚至乎呢是灌录唱片的。咁呢一位呢，当时如果你返到一啲70年代一啲音乐杂志呢，就会成日都会见到佢嘅名㗎啦，叫做艺斌。咁呢佢有一个名嘅，就叫做一串歌王，大家唔好諗埋啲邪嘢呀。咁点解会嚟自呢个名呢？原来呢佢因为呢一首歌叫做一串相思一串泪，咁於是后呢佢就成为咗一个叫做一串歌王啦。咁呢个歌王呢亦都唔係真係得呢首歌嘅，因为呢其实佢仲有好多嘅歌呢，包括咗一串相思未了情啦，一串相思泪未尽啦，同埋一串光阴一串金啊。咁真係唔怪得知叫做一串歌王啦。好，跟住落嚟呢位呢亦都係喺台湾曾经嚟过香港发展嘅。呢一张碟呢喺香港录㗎，佢係孔兰芬。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2: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2: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1: 哦，真是太简单了。
3: 这一首歌呢应该是姚淑蓉的歌来的，不过呢我自己呢就认识先呢就是孔兰芬的版本，因为家有这张唱片咯。大家留意一下今晚播的歌啊，有些是台湾的制作，有些是香港的制作。香港的制作呢是比较优雅一点的，因为呢着重用一些弦乐啊，但是在台湾呢就比较 band 山多一点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个的分别啊？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News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Newsland 的流星小夜曲。

今晚咧揀嚟好多嘅歌曲咧，其實係有啲 Muslin 自肥嘅，因為咧都係咧Muslin 咧好細個時候咧喺屋企聽嘅唱片啦，係爸爸好中意嘅唱片啦，媽媽好中意嘅唱片。呢一張咧就係爸爸好中意嘅，係蘇蘭嘅《離山痴情花》啊。咁喺七十年代咧嘅早期咧，都唔係淨係好多嘅台灣歌星嚟嘅，咁香港都有啲香港歌星頂住嘅。咁其中有三位好年輕嘅咧，就應該真係當時都係好厲害噶啦。包括咗有徐小鳳啦、係秀蘭啦，同埋呢一位嬌滴滴歌后啊，叫做劉鳳萍。

60年代咧，自从有呢个 Beatles 咧，就改变咗成个世界嘅乐坛啊，包括咗带嚟好多嘅 band 山啦，系台湾咧就嘅歌曲咧嘅编曲方面咧，就真系比较多 band 山嘅。而香港方面咧，仍然都系沿用翻一啲系海派啊、时代曲啊嘅感觉嘅。咁于是候咧，就你听到咧，就好似呢首歌咧，我觉得系好特别嘅，因为呢首歌咧系好有一种60年代尾嘅情怀。但是呢又有一种当时的宁静，不是只是非仔非女的。刘凤平首张的大碟啦，快回头望一望，里面有一首非常好听，我自己很喜欢的，叫做《寂静的夜》。跟着下来的感觉转一转，又回到台湾一种没听的感觉。

做呢一集节目呢，除了介绍歌曲之外呢，也都勾起了Mason 很多的回忆。这一首歌呢叫做《梦醒不了情》，但是呢当时在家里出现的首张唱片呢就是来自系秀兰的。咁当时不知道爸爸在哪里听到一些歌啦，或者是收音机啦，咁佢呢就会在佢工作附近的地点呢，在啲唱片铺边呢就会同佢说，我想要哪只歌，咁人哋呢就揀嚟嗰只唱片俾佢㗎啦。咁唔知係好事啊，定咗係老點啦。咁咧開頭咧就買咗係秀蘭嗰張翻嚟，咁後屘咧佢發覺好似唔係呢個版本，於是咧佢又再買咗一個叫做楊小平嘅錄音帶。咁我仲記得咧嗰隻歌叫做《今夜雨濛濛》啊，裏邊就好似有呢首歌嘅。大家聽佢嘅聲咧，其實有少少硬朗嘅。咁原來咧佢有呢一個叫做鼻音歌喉之稱嘅。咁而佢當時咧亦都帶咗佢嘅妹妹啦，叫做楊雅偉啦，同埋楊慶王出道嘅。楊慶王咧，咁大家都有啲印象嘅，因為喺八九十年代咧佢推出過啲嘅唱片嘅。跟住落嚟，我哋有啲電影嘅感覺，因為有

聽的錄音呢就知道是後期一點點的，因為來自1976年電影叫做《海誓山盟》的主題曲，作曲的呢是樂明道，作詞的是林煌坤，而主唱的呢就是欣妮。當年呢主演這部電影的呢就有林青霞和秦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類的台灣的文藝電影啦。好啦，嚟到呢今晚嘅节目最后一首歌呢，我哋再请两位嘅歌星出场啊，分别係有姚苏蓉同埋谢磊嘅，佢哋合唱咗一首歌非常之好听嘅，叫做花儿像人人像花。好，我哋下星期嘅 Musicland 流星小夜曲再见啦。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3: 声声友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大家好，我是阿飞。你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跟我学粤语节目。今晚是我们听歌学粤语的最后一期，应该是说不装饰你的梦的最后一期。咁喺呢首歌嘅學唱過程中，即係學發音嘅過程中咧，我用咗一位翻唱者嘅版本作為示範，希望大家可以從呢個範例當中體會一下自己發音可能犯嘅錯，從而更加容易咁學粵語。我在前面说了那么长的一大段粤语，不知道你们能听明白多少呢？下面我用普通话来重复一次。今晚是我们听歌学粤语的最后一期，应该是说不装饰你的梦的最后一期。那么在这首歌的学唱过程中，也是学发音的过程中，我用了一位翻唱者的版本，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范例当中体会一下自己发音时可能犯的错，从而更加容易的学粤语。今晚我们的学习内容是在空气中流动，重点要说的是内，内外内容的内。为什么要把这个内挑出来呢？因为翻唱者的发音把内的粤语翻成了累，累是劳累的累，这个累在普通话里面是一个多音字，劳累的累是第四声，累赘的累是第二声，累积的累是第三声，但是在粤语里面只有一个声调，那就是累累。当然今天我们不是学习累的发音，主要是学习内，内容的内。内容的内粤语是内，内声母是呢，韵母是哎，呢哎，内内。可能大家对广东人讲普通话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呢了不太分得清，那么这个内普通话是呢声母，在粤语里面也是呢，内呢哎，内内。在空气内，在空气内，在空气内。这句歌词后面这两个字流动，我想跟大家正音一下，流粤语是老老，记住我这个声调呢是平声，流动的时候我们通常是降低一点点，变成了老老。刚才平声的时候是老老，大家听到诧异在哪了吗？流淌，老淌，老淌。流泪，流泪， 流泪，流动，流动，流动。老的声母是了，韵母是啊呜，结束音在呜。老最怕是发音不完整，变成了啦，变成了啦，那个嗷没有把口腔的动作做完整，就变成了啦，做了一半，应该是老，结束音在呜，这个动作呢就完整了。好，我们在学不装饰你的梦这首歌中呢，已经把所有的歌词都正音一次了，剩下的那一部分的歌词跟前面是重复的，我就不再一次重复的点评。那么在今天晚上的节目，我抽出了一些很容易发错音的字，跟大家再来强调一下，复习一下。第一个是装饰的饰，很容易犯的错误是装饰，把装饰的饰发成了塞，装饰的饰是短音，应该是塞。装饰。第二个是反复的复，反复的复粤语是复，是短音，很容易发成复，应该是复，反复。第三个是戏弄的戏，粤语是黑，黑弄，弄的声母是呢，弄，戏很容易发成黑，应该是黑，结束音在一，戏弄，黑弄。第四个是忧郁的郁，粤语是 what， 是一个短音，很容易发成哇，那是打开了，开放了你的嘴巴，应该是 what， 忧郁，忧郁。第五个是归去的去，应该是嘿，结束音在吁，很容易发成呵，嘿，嗨，那完全错了，嘴型应该要堆起来，变成一个圆圆的嘴唇，嘿，结束音在吁，归去，乖，嘿，乖嘿。第五个是消失的失，失是一个短音，应该是撒，很容易发成撒，这是开放性的结束，或者是撒，这是一个闭唇音，失去的失不是闭唇音，是一个短音，消失，消撒。第七个是别在，别是一个短音，应该是比，比，很容易发成比，比是一个比，那应该是比，短音，别在，比在，比在。第八个是显得，这两个字，显的粤语是显，显，很容易发成嘻嘻嘻，跟嘻是不一样的，得很容易发成哒，是开放式的结束音，应该是哒， 是一个短音，显得，hinda。第九个是狂热的热，应该是，是一个短音，很容易发成，好像一二三四的一。狂热，狂一。第十个是落空的落，应该是落，很容易发成落，跟落是不一样的，落也是一个短音。落空，落空，落空。十一个是亦步，就是也步这个意思的亦步。亦很容易发成耶，这是粤语夜晚的夜，应该是耶。是一个短音，一步。第十二个是叹息的息，也是休息的息，应该是息，短音息，很容易发成些，一些的些的普通话。叹息。第十三个是现出的现，应该是 hin， 很容易发成 he， 没了后面的 in， 现出。hin 出。第十四个是真爱的真，应该是真，很容易发成扎或者是扎，是完全另外一个字了。扎是一个鼻唇音，很容易发生这些错误，应该是真爱，不是真爱，真是鼻唇音了，大家注意，真爱，真爱。第十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空气内，那个内，刚才在开头的时候我们做过正音，记住了，内粤语的声母也是呢，跟普通话一样，呢哎呢呢，空气内，空气内。今晚的节目由于时间关系就到这儿为止，下一期请大家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跟我学粤语，各位晚安。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 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5: 吃得健康，健康是最重要，适饮适食，你人生更精彩。
6: 开不开心都要玩，增添正能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7: 欢迎收听粤语频道吃喝玩乐西雅图。
8: Hey, Patty 你好，好热啊，好热啊，今日吃喝玩乐西雅图好热啊。
9: 哦，嗨，hey, 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我是 Patty， 是 Evelyn， 是啊，热闹个热系咪啊？
8: 系啊，都有热啫，又好热，
9: 天气又热，吓我哋夏天啊嘛，依家开始
8: 系啊，
9: 咁亦都系好热闹，咁。你又講下點解好熱啦？
8: 嗱，兩方面都好熱嘅。我哋咧星期五嗰日咧就係、是，哎呀，都唔知點算好喎嗬。又係端午節啦，係咪？咁又係西雅圖打波喎，哇，好緊張喎、啊。咁你知我平時有個飲茶嘅習慣啦，係咪？咁我多數都係會喺西雅圖咁樣就去飲下茶咁啦。嗰日就唔敢去喎，因為點解啊 ，Patty？或者由阿 Patty 講啦，咪咩咩城市啊？哦、我哋西雅圖
9: 係啊，我哋最近依個六月份嘅咧，就係、是、我哋西雅圖嘅城中嘅一個城市啦。點解咧？咁因為我哋好榮幸咧，美國啊依、這個國家咧，佢係啊可以做一個 host country 啊，就係、是、世界盃嘅今年四年一度嘅世界盃咧。在美國呢，我們是一個主辦國，屬於其中一個主辦國。今年很奇怪的、很特別的，就是通常每一個主辦國都是一個國家的，但是今年2026年的世界盃呢、很特別、它是由三個國家做主辦國、就是美國呢，我們和墨西哥、加拿大，我們這三個國家裡面呢，就我們自己美國呢就、有份主辦，亦都係喺我哋美國咧，有11個城市咧係開始係聯合咧嚟到舉辦呢啲足球嘅比賽賽事嘅，喺11個城市，我哋西雅圖就係其中喺美國嘅一個城市咧，可以主場係主辦呢個比賽。
8: 係啊，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邊個諗得到咁聰明嘅咧？仲要喺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所以佢話咧，即係你分咗去咁多個三個國家同埋11個地方，咁啊真係會係熱咗好多人嘅 Teddy。我覺得嗰個入場個觀眾咧係廣泛咗，同埋即係收益多咗咯。你唔會話啲人揀場去睇啦嘛，係咪 Teddy？
2: 你可以咁講嘅。如果你又分開咗三個地方嘅話咧，亦都係帶有咗三個國家嘅旅遊業咧。都會多了好多咯，因為真的很多人，譬如講翻我哋唔討論其他國家，譬如講翻我哋自己美國本土嘅西雅圖咁樣啦，亦都係之前亦都話好多話啊，我哋預計因為呢個世界盃咧，會有幾多嘅唔同地方嘅遊客會飛嚟西雅圖睇喎咁咯。咁同埋好在就係話今次我哋主辦呢啲賽事的城市啦，個個都是好好，就是可以自己本身已經係有現成的足球地方，唔使起一個球場，已經有一個現成的設施球場喺度咧，係可以嚟到主辦呢個球賽嘅，所以係亦都可以話慳好多錢咯。唔使一個特登起一個球場咯。
1: 是啊，因為咧佢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舊陣時咧，我哋通過咧一打波咧，啲男人咧就會出咗去酒吧啊，或者係有啲地方去睇啦。咁佢今次咧連咧西雅圖咧嗰個，就算係 Chinatown 啊，或者係海邊，你記得我哋去巡行嗰陣時咧，係側邊咪整咗好高嘅一個 stay 嘅一個台嘅，佢哋周圍咧都去即係啲人流啊。去分發咗去第度，佢無論係嗰日禮拜五即場好，或者係打第二啲場都好，佢哋咧都會去嗰個球場裏邊咧入去睇個大銀幕嘅。我覺得呢樣嘢嗰個氣氛又幾好喎嚇。
2: 今次我哋喺西雅圖，我哋啲朋友都有咁樣講嘅。你有啲人就買咗飛去睇啦，有啲人就係買唔到飛，或者係有啲人話唔想逼去球場嗰度睇咧，或者係唔去有某啲原因唔去開嘅話咧，佢就你可以去喺downtown嗰度嗰個咩 Pacific 嗰個 building 裏邊有個大銀幕可以去睇嘅喎，佢亦都有啲人不如去嗰度睇啊咁樣問咯。咁我就喺香港聽講，譬如話講翻香港都好多啲咩大商場嗰度都會有個大銀幕咁一齊睇啊咁咯，應該係好高興嘅，因為點解其實？我同你，我唔知 Evelyn 你有冇興趣睇啲足球啦。咁我屋企亦都有人睇，我自己本身咧就唔係咁認識，但係我都知道足球咧其實真係非常之普遍嘅一個體育活動咯。係啊，所以呢一個足球係全世界最普遍嘅一個運動嚟噶嘛。所以世界盃，我覺得應該係唔單止係每一個城市，應該都係全世界裏邊好多人關注嘅一個。體育盛事咯嚇，
1: 係啦，咁我就可以講咧，我係湊熱鬧嘅，
2: 係
1: 好多人咧都係，譬如女性嚟講咧，佢哋即係好似先睇 Patty 話齋，哇，佢哋好中意咧，就係話俾人哋聽咧，佢哋哇去睇咗呢場波喎嚇，咁其實佢哋識唔識睇㗎？即係好似我咁啦，我唔識睇嘅咁樣，即係近時，譬如我讀即係讀書嗰陣時咧，有體育堂㗎嘛，係咪？即係我又牛妹啊嘛，咁我都打球啊，但係嗰陣時唔識噶嘛，即係只不過，哎呀，人哋冇邊個位啊，只埋去玩下咁嘅啫，就唔學得你屋企有啲專業嘅人啦嚇。咁所以我就問阿 Patty 啦，即係我自己可能係其中一個啦嚇。如果你送飛俾我，咁我咪去睇咧。其實都唔係好識得睇嘅嚇。咁就你乜嘢都唔識嘅，你做龍門啊最好啦，個波咁埋你咪接咯。咁你又可以用手，又可以用腳。所以我就不如我哋又講下。打波啦，咁即係我就好皮毛啦，咁但係我知道 Patty 咧一定能夠勝任，講得好好嘅今日。
2: 我好奇怪啊，即係足球我都覺得，哎呀個波個場咁大，即係講起足球呢樣嘢咧，我哋廣東話就講足球啦。其實喺我哋生活喺美國嚟講咧，我哋嘅講足球啦。如果講翻用廣東話咧，就變咗係美式嘅足球，即係嗰個football 啦，我哋叫嚇。
1: 是
2: 反而很多時候因為

0: 我哋覺得話睇誒足，即係我哋嗰、那個唔係講 soccer，係講我哋嗰、那個美式嘅足球啦嚇、
1: 系啊，
0: 就我就識睇
1: 用
0: 多
1: 手
0: 啲。
1: 打，系咪用手
0: 我就
1: 打？
0: 覺得點解呢兩
1: 嗰 個
0: 款
1: 普
0: 咧，
1: 遍啊，Patty，
0: 普遍嚟講而係話嗰個熱鬧啊，即係嗰個球場嗰個氣氛咧，我覺得啦嚇、我哋平時睇。譬如我哋 Seahawks 嘅嚇咁打波啊，我哋西雅圖就 Seahawks 啦。我喺個球場覺得一大班人個攣紅埋一齊咧，佢唔係話分散開，係集中埋一齊嘅咧。嗰個熱鬧程度咧，我覺得係好熱鬧咯。但係足球一個咁大球場咧，一個波裏邊咧踢嚟踢去咧，嗰啲人係分散嘅，即係你踢一個波埋去，通常只係一個人走埋去，大家。搶波啊，或者係用個頭頂啊咁樣啦，唔會話成班十幾個人咁樣走埋一度噶嘛，所以我就覺得如果係以睇熱鬧嚟講咧，我就覺得係美式過我哋嗰啲嘅足球咧，就好似熱鬧啲咯。咁但係如果係講我翻我哋嘅真係 soccer 呢個足球啦吓，就其實係好熱，好容易玩咯。好似我哋啲聽我哋啲哥哥啦，以前喺香港咁樣，都係話同埋佢踢波，佢哋叫踢波啦嚇，因為用只腳踢啊嘛，好簡單咯。你攞個波咁就走去踢，又唔使話我哋而家啲我哋啲美式嗰啲足球咧，又要着晒嗰啲頭盔啊，着晒
1: 你可以，
0: 嗰啲叫做咩啊護膊頭啊，咁嗰啲咁嘅
1: 系啊，
0: equipment 咧，就好似緊張好多咁咯，係咯嚇。
1: 系嗱，俾我讲咧就系话咧，我都最初嚟到美国嗰阵时咧吓，我就会觉得，嘿，梗系人哋世界打嗰啲足球好睇过你美式嗰啲咁样嘅足球啦，先头你讲嗰啲咁，原来唔系，即系如果而家睇下。睇下咧，即係好似你正話咁講話，Patty，真係啲人咧會熱鬧好多啊！點講咧？因為嗱，譬如你話天時冷嗰陣時，有啲雪地嚟講，嗰啲人真係好凍嘅，係一個人走嗰啲。你諗下個球場咁大，嗬？呢個人又要即係企晒啲位啊！你要分得好清楚啊，前鋒啊前鋒，中鋒啊中鋒，係咪啊？龍門嗰個又真係好凍噶嘛，係咪？咁所以就話，又真係而家講下講下咧，我都俾佢融化咗，就話，好似真係先頭你講美式足球真係熱鬧好多，同埋咧你先頭你講嗰陣時咧，其實佢帶動咗個經濟好多。嗱，譬如你話裝備啊嘛，好多個裝備。咁你話譬如真係而家打世界盃嚟講咧，咁即係你係有幾樣嘢帶動咗 T 恤啦，同埋鞋啦。嗱，我屋企都有好多嗰啲球鞋啦吓，咁但係咧美式足球好似帶動好多嘢，好多嗰個商品係咪，Patty？
0: 我谂美式足球，因为始终我哋喺美国嘅本土嚟讲咧，真系嘅美式足球咧就系、普遍好多好多。而真真正正嘅打我哋嘅足球啦吓，我哋呢个 soccer 咧，其实都系近呢十几廿年先至开始。美国以前都冇乜，应该以我所知冇美国系冇特别话好叻咁参与咯。但喺全世界嚟讲咧。嘅 soccer 咧，足球咧系真系非常非常之普遍。咁我就同屋企人讲倾开偈话，佢其实足球其实系一个好平嘅一个，唔需要花费吓。你有对波鞋，你有对足球鞋，咁你唔着衫都得嘅。即系你知男仔通常着条短裤，你譬如话啲热嘅地方啦，
1: 好
0: 一条
1: 草
0: 普通
1: 根
0: 嘅 T 恤，咁好草根咁就可以玩。咁同埋佢完波嘛，我哋睇翻古代，有阵时我睇翻啲古代啲戏啊吓，佢话冇嘢做，嗰啲人话玩咩活动啊？佢话嗰条系咪叫蹴鞠啊？系叫蹴鞠啊？即系我哋睇啲古装戏咧，佢哋系总之有一样嘢，嗰啲用一啲藤啊，嗰啲嘢包埋
1: 用
0: 埋。
1: 木嘅，
0: 木啊，唔知用乜嘢包埋，个圆形嘅嘢咧，就可以用只脚
1: 藤
0: 踢
1: 啊，
0: 噶啦，系咪藤啊嘛？用啲藤咁样包，系啦系啦，咁一个圆形嘅嘢就已经系可以踢。咁你谂下喺咁多年前，已经咁容易就可以玩到呢个活动咯，咁就相当之普遍，即系好简单咯。我觉得呢个活动，一个圆形嘅嘢，有一班人可能踢嚟踢去，咁就可以玩得啦。
1: 你記唔記得我哋有一套歷史嘅名劇，就係、是、有一個人叫做高俅啊，就話咧唔知係咩嘢國家啦，嗰度又真係班門弄斧啊，真係唔敢講，
0: 哈哈，你
1: 就話嗰個奸臣就係教嗰、那個 教嗰個太子姓乜嘢去打波咧，你乜乜冇正業就得噶啦，乜嘢都唔使做嘅咁。呢啲係題外話咧，就係講嗰個用藤嚟做嗰、那個嗰、那個圓形嗰嗰、那個物體啦，係咪？咁其實咧就先頭阿 Patty 講咧就話，我哋個白花嚟啊，可以再講多啲啦。咁就係話咧，你曼聯咧真係好出名噶嘛，係咪啊？佢裏邊咧嘅打波嗰啲人咧都係好草根嘅啫。即係佢，即係好似你話齋，即係唔需要啲咁特別咁裝備啊，同埋佢哋本身咧都係一啲草根嘅人，即係話係咩叫做草根啊？就即係個個都去打得，咁佢哋成咗呢一隊嘅
0: 我諗你話講草根，我諗每一樣運動都係咩人都可以去做嘅，咩人都可以做嘅。但係如果我睇嘅咧，就係話足球咧唔使好高好大啦，但打籃球一定要高噶啦。打籃球啊，你冇六尺嘅，你都唔可以打。同埋因為依個美式嘅足球亦都係因為要碰撞啊嘛，你都有翻咁，你唔可以話一個人溜溜，你話夠高都冇，你溜瘦瘦嘅話，你都係唔夠壯。所以你嗰個體格體型嚟講咧，係有啲運動嚟講咧，係要有優點嘅。如果我睇足球嘅話咧，嗱，全世界而家係邊唯一其中之一個好出名嘅足球員叫做 Messi， 係美斯，中文叫美斯啦。佢只係得五尺七寸嘅啫，五尺七寸嚟講，個運動員咧係好矮嘅啫喎。但係佢咁樣嘅身形啦，佢係喺足球裏邊咧，佢可以打到個即係係人都識佢噶啦，喺足球界裏邊，佢係阿根廷隊噶嘛嚇。咁即係話足球嘅咧係冇，如果要我覺得係冇限乜嘢嘅高度咯。即係你咁樣嘅身形，你都可以去打，都唔會話輸蝕俾人。譬如啊，唔係咁高大喎，怕唔怕？咁唔緊要，你夠靈活，你有咁嘅技術就可以去打咯。因為佢唔係佢真係會碰撞啊嘛，係啦。告白第一次翻嚟再繼續。
1: 係啊，
0: 好。Commercial please。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哎 ，Patty 啊，
0: 系运动，
1: 我哋今日，我哋今日咧就讲系。清談節目啦，我哋女人講足球，我只係側側邊邊講下啦。因為即係如果講體能嚟講咧，真係呢個咁大嘅消耗咧，即係都會有女人嘅足球嘅嗬，但係即係冇咁盛行咯嚇。
0: 哦，其實頭先 Evelyn 係啊，你 Evelyn 頭先你話問我，足球其實邊一個國家開始發明嘅係咪啊？你係咪咁講？
1: 係啊係啊。
0: 其實我哋中國都幾叻嘅。如果係講真真正正喺現代裏邊形成咗真係嘅足球一個好荒謬嘅活動咧，就起源於喺英國嘅英格蘭嘅。
1: 係英國。
0: 但係其實咧，如果你話遠古有依樣嘢嘅構思咧，就擺喺我哋喺中國嘅漢朝嗰時咧，已經開始有人玩啦，係咪咧？你想講啱咗啦，係咪啊？係啦，係啦，佢嗰陣時啲人就用一個皮，用皮做嘅，一個皮，皮做一個玻璃就做嘅嚇。佢喺漢朝嗰時咧已經開始啦嚇。咁你有啲乜嘢講到啊？你
1: 但係佢就冇咁多規例啊嘛。咁你先頭講話係發明咧，係英國係咪啊？
0: 我諗，如果真係識得用一個圓形嘅波踢嚟踢佢咧，我哋中國漢朝已經有記錄㗎啦。但係好，
1: 但
0: 係你講真正一個用一個，但
1: 係
0: 一個真正
1: 入去國家度，
0: 唔係
1: 冇得入個世界紀錄係嘛？冇。
0: 我諗係咁講啦。我係以我認知係啊， 意思係話真真正正做到一個足球嘅隊伍有啲規例咁樣講啦，有曬規則啊，嗰啲就係開始就喺起源於係英格蘭嘅。
1: 啊，係啊，咁先頭咧就有個人介紹咧，我哋入北房提下自己啦。佢話因為英格蘭嗰陣時咧，有一班人咧就做煤礦工嚟嘅，咁佢哋咧一個禮拜咧就開足七日工嘅咁樣，咁佢哋哎呀好辛苦喎、即係一日咧做咗十幾個鐘頭都冇得休息，咁就不如趁住係禮拜六下晝兩點鐘之後，唔使做工啦，我哋就出去玩啦咁。咁啲男人有咩好玩啊？不如就係、是、點解佢哋又會知道踢足球嘅咧？就去踢足球咯喎、咁所以咧係嗰陣時開始嘅喎，咁樣咁啊，只係講到呢一度啦，咁就之後就即係一路一路發展到，即係都係有一個時間能夠有個世界盃啊咁樣嚟踢咯。咁而家都係打緊外圍賽係咪 ，Patty？
0: 係啊，我諗佢做係咪叫外圍賽啊？
1: 係咪啊？嗰陣算啦，外圍賽或者係淘汰賽啦嚇。咁我哋去質疑一下啲聽眾啦，係咪嗱？
0: 簡單講
1: 講啦。係啦，有幾多個國家啊？幾多點樣打到嚟？邊一度邊一度啊？咁樣嗱，其實咧聽我哋啲人咧，可能咧知道得多過我哋嘅。咁只不過咧，佢哋話即係希望我哋講緊嗰陣時咧，能夠提翻起佢哋嘅興趣。啊，原來有個城中嘅城市係咁喎。
0: 是啊，好啊，簡單講講啦，或者我哋都用世界盃嚟到開頭啦。
1: 好啊。
0: 有啲點解今次我哋要提一提咧？其實今次呢個世界盃咧有少少嘅改咗咧，一貫係平時係咁樣嘅，點解今次有啲唔同喎？有啲咩唔同咧？通常世界盃嘅咧就係話只係有入圍嘅咧係有32個國家嘅，但係今年咧好奇怪咧，好特別咧，佢就俾咗48個國家。嚟到參加呢個世界盃，即係變咗多咗十個國家咯。咁即係話多咗賽事咯。多咗賽事嘅話咧，頭先咁講啦，分開三個主辦城市嘅話咧，可以話多啲比賽咪多啲門票咯。多啲門票嘅話咧，就係變咗喺各方面諗下嘅話咧，係其實即係對於經濟係增長係有好處咯。我覺得嚇，咁由32個國家咧，佢俾咗48個國家參加，咁就已經係一個係唔同咗啦。咁同埋以前佢以往咧都係一般都係一個國家嘅啫，一個國家嚟到做一個 host country 一主辦國。今次特別就有三個唔同嘅地方。咁或者我哋都講一講啦，嗱，四年一次嘅世界盃啦嚇，咁今次我哋喺西雅圖啦，好榮幸我哋自己一個主辦城市啦。
1: 係啊，
0: 四年前嗰個咧。Evelyn 四年咧，原來 Evelyn 咧好榮幸咧，就係啱啱咧佢就去咗嗰個國家主辦國，而我咧再八年前咧，即係對上再上上一屆咧，又咁好彩咧，啱啱去咗嗰個地方做個主辦國，唔係日本，係姓俄羅斯，
1: 蘇聯，
0: 俄羅斯係啦。
1: 哎呀，好慶幸你嗰陣時去蘇聯咧，而家就喺度啲模型機喺度打緊啊，唔係打波啊佢哋。
0: 佢而家唔係叫講，佢而家冇人唔叫蘇聯嘅，叫俄羅斯嘅啦，即係改咗個名係啦。
1: 但係因為會唔會係咁啊 ？Patty 嗰陣時即係冇而家咁多個國家，淨係一個蘇聯都搣開咗好多個國家。
0: 係啊，佢喺蘇聯即係嗰個嗰邊分開啲地方，嗰啲國家多到你成我哋有啲譯咗出嚟都未聽過嘅。是啊是啊是啊嚇，咁嗱今次我哋
1: 嗰個係你講
0: 嚇，咁我哋今次喺西雅圖，我哋自己主辦國，咁即係好容易感受到啦。咁其實我就覺得我哋唔，其實都幾好彩嘅，因為四年一屆咧，你又可以感受到對上一屆喺另一個國家嗰個舉辦，咁我亦都係咁巧啱去到嗰度旅行，我唔係話特登去睇嗰個主辦賽啊，即
1: 係
0: 咁巧
1: 係嘅，
0: 係啊啱咁巧六月份2018年我就去北歐嗰度旅行啦，咁就去咗聖彼得堡。
1: 咁你有冇相啊？你有冇相啊？
0: 我頭先睇緊，就我冇呢一張相咁乜嘢，但我就買咗啲紀念品，同埋係影到話寫住嗰啲好多啲嗰啲叫做話。嗰啲 banner 啊，嗰啲咁樣
1: 咁我哋都要增加啲流量噶嘛。先頭我哋喺度講啊嘛，嗱，好似你話咧，你又冇心去到，我亦都冇心去到，咁即係旅行團 即係我哋買到個嗰個 tour 係去到嗰度啊，咁我哋又喺度玩一親啦嚇。咁但係今次真係好唔同啊，Patty 喺翻自己嘅西雅圖咧，哇！我周圍同人哋傾偈喎，你知道我八卦嗬。咁啲人，我哋今晚睇世界盃，我哋今晚咧佢哋半夜睇噶嘛。我哋好榮幸啊！我哋西雅圖，我邊度都唔敢去啫，同啲人傾下偈。我就八卦傾偈嘅啫，我就唔識打波嘅。咁 所以我就呢啲流量都幾好玩噶噃，咁樣。今日就同阿 Patty 讲下，咁我哋除咗讲呢啲系啲门飞点样啊吓，你估第二啲国家会唔会系啊墨西哥平啲，不如啲人飞去墨西哥睇啦，唔好嚟美国睇啦。嗱，加拿大都平啲噶，加拿大因为我哋而家美元咧对加拿大都好劲噶，即系我会同你咁样讲下啲日常券嘅飞嘅。嘅錢喎，我覺得
0: 我覺得
1: 係
0: 咧，
1: 啊。
0: 如果係啲人真係我哋叫做足球嘅即係愛好者啦嚇，如果佢真係有
1: fans
0: 興
1: 咧，
0: 趣去
1: 係
0: 飛去啲國咩嘅，會係睇佢想去邊個國家旅行，同埋佢想睇邊個國家嘅比賽。即係譬如話，我最中意睇阿根廷，你知阿根廷好舊年4年之前上一屆嘅Championship 個冠軍嚟噶嘛。咁有啲人話中意睇
1: 係意大
0: Messi
1: 利係咪啊？
0: 阿根廷。阿根廷、阿根
1: 阿根
0: 廷
1: 廷阿根廷
0: 系啦
1: 阿根
0: 吓，
1: 廷
0: 咁如果你又想睇阿根廷比赛，你睇咦捉下阿根廷喺边度边个国家边个场馆打，咁你就会去嗰、那个。有啲人就会追队噶嘛，即系你个 fans 啊嘛，系球迷啊嘛。有啲就话啊唔紧要嘅，总之我今年咦我未去过墨西哥，不如我哋飞去墨西哥睇啦。即系譬如系咁样，或者系近啲地方啊，唔使飞咁远啊。咁但系我哋今次嘅主办国全部都喺我哋嘅。你都知，譬如加拿大同埋我哋美國，不過美國都好多個城市，即係首次係喺我哋嘅北半球啊，北半球嘅檔期咯，北半球係啦，北半球，
1: 你有冇曾經擔心過就係話，譬如自己主辦嘅國家或者係主辦嘅場館啦嚇，如果打輸波，你驚唔驚會暴動啊？
0: 我諗唔會啩。
1: 有
0: 會
1: 啲
0: 唔
1: 乜
0: 會
1: 嘢係打輸波，啲人燒車啊，
0: 睇
1: 搶
0: 新
1: 掠啊，
0: 聞，
1: 嗱有噶
0: 睇
1: 嚇，有
0: 見
1: 噶
0: 過睇個新聞，睇個新聞係打贏，
1: 嚇，係
0: 就算
1: 啦，
0: 打贏波，啲人都喺酒吧嗰啲人都太過興奮啦，
1: 係
0: 太過
1: 啦，
0: excited 咧，就會都會
1: 係
0: 或
1: 啦，
0: 者飲酒飲得多開心啊，慶祝之後咧，酒後就有啲糊塗，咁樣就
1: 係
0: 會
1: 啦。
0: 做一啲行為或者係唔係咁恰當，亦都唔頂咁咯，係
1: 系啦，咁嗱就两样嘢系可以提点嘅，就系话咧吓，你觉得系我哋美式嘅足球同埋系今次世界杯咧，边一个受伤嗰个情况会大啲啊？
0: 应该系美式足球会大啲，我觉得，因为美式足球，你系你直情你唔系用只脚去抢波，而系你用个身系咁，你都知啦，系要身咁撞开啲人啊，一个几百真系几百磅嘅啲
1: 系
0: linebacker，嗰啲 linebacker 我都识嘅，美式足球 linebacker 咁喺前面好似嚿沙咁样阻住你，拱埋去，你明明走走走有过人去，迎面一定要迎面嚟到撞你。嗰啲碰撞係好犀利咯，但係足球咧亦都好易受傷。我自己屋企個老
1: 衝
0: 公，
1: 撞力啦，
0: 佢就唔係
1: 衝撞
0: 都會有人撞，但係佢唔係特登想走埋嚟撞你，佢係想撩你個波，不過或者係走埋嚟走得快得滯就會撞到你咁樣咯。咁最容易截腳就係會斷筋咯。即係打足球啊，我都知道，我都識到，我自己個 husband 都會傷咗條毛巾咯。但係美式足球就真係犀利啦，我都識得好多人咧就撞傷啲 hips 啊，hips 即係臀骨啊、盤骨啊嗰啲，好多都做咗手術嘅，好多都做過手術，我都識得有幾個人打嘅咯嚇。但係個碰撞真係好犀利啊，係啊，係啊。
1: 系啊，所以我哋有一样嘢好出名，我哋中国嘅铁打医生咧就跟随团出发嘅话，即系要接骨啊，同埋去帮佢揿下啲淤血啊，嗰啲咁样，呢个都系
0: 啲军
1: 有个
0: 医啊
1: 带
0: 嘛。
1: 动啊，系啦，
0: 我谂
1: 系冇错啦，军医
0: 足球队，我谂
1: 系
0: 会好多运动，每一个呢啲运动、体育运动咧都有嗰个随团嘅医生嘅吓，都有个医生嘅吓，安全啊
1: 系
0: 嘛，系啊。
1: 咁你譬如係今次咁樣，屋企人有冇入到去睇咧？佢哋有冇呢一個，有冇呢個興趣咧？有冇搶下飛咁樣咧？
0: 我屋企人咧，佢就有兴趣睇，不过佢就从来咧，佢性格咧就唔中意逼人嘅，
1: 哦，
0: 系 佢就唔中意逼人嘅，咁所以佢就冇去睇咯，系啊吓，
1: 啊
0: 咁
1: 哈哈哈！
0: 吓，但系如果我自己好喜欢嘅话咧，我自己本身就唔怕逼人嘅，即系你话，因为佢个场馆度都知道咧，成7万至10万
1: 感受下嗰个气氛啊，嗬，
0: 系啦系啦
1: 系啦，哦，咁西雅图嗰个场馆其实容纳咗几多人啊，Patty？
0: 应该系好似7万至8万人啊嘛，系
1: 嘛？系啊，7万几嗬，
0: 系咪
1: 啊？
0: 系咪
1: 啊？
0: 系啊
1: 吓，系啊系啊系系，我记得就系话，即系如果球场咧换晒飞嗰阵时咧。佢哋有冇人炒牛王嘅咧嚇？
0: 黃牛飛，
1: 黃牛
0: Lumen Field 啦嚇，就可以從6万。如果你話要我俾準確嗰個位置俾咧，佢話可以容納68700几人嘅嚇。咁頭先我哋講嗰啲黃牛飛係我哋廣東話嘅啫嗬，會㗎，即係通常你買咗之後再拎翻出嚟賣嘅咧。就係、是、我哋其實好多時而家都係嘅，我哋就算睇演唱會啦，
1: 有啊，演唱會係啊，
0: 都
1: 係
0: 啦，
1: 嗯，
0: 就我哋唔好話佢黃牛咁好咁唔好啦，佢係真係摸咗之後，
1: 有啲人真係要退出嚟嘅，係啊，
0: 退出嚟，佢有個原來佢有個 website 咧係俾你 resell 嘅，係
1: 啦
0: 係
1: 啦，
0: 嗰啲
1: 我哋賣舊嘢咁咯，好似我哋賣舊嘢咁，係啊正式㗎，係
0: 啦，
1: 好似係啊，好似我睇呢啲價格都係啦，佢唔嚟得啊嘛，咁佢變咗你再嚟嗰陣時，人哋唔得閒啊嘛。你拋翻啲出飛出嚟賣，咁我哋三分之一價錢買到咯，即係佢呢啲就唔係黃牛啦。
0: 你講你係買平咗，而係好多啲好多二手票，我哋唔係二手票，買咗之後就擺翻出嚟，通常一般都係貴啲。係
1: 啦，
0: 一般係貴。
1: 但係嗰次平，嗰次就平啦，嗰次就。
0: 嚇嚇嚇！嗰啲但係一般嚟講，
1: 嗰個行情啊嘛，
0: 係嗰個唔同。但係而家好多時出邊買嘅咧，通常一啲公司有啲大批咁樣賣曬之後咧。咁佢就係拎出嚟買咯，拎出嚟買之後，通一般都係貴過嘅，貴咗嘅嗰啲係。
1: 係啊，係啊，係啊。哦，咁樣。好啊，或者我哋第二次廣告啦，
0: 好
1: 嘛？翻嚟再講。
0: 好啊，
1: 好啊，
0: 好。Commercial please。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6: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5: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6: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5: 哦，真是太简单了。
1: Hey Patty 啊，我哋今日讲足球啊，浅谈啫，执针边讲下啫，咁样嗱。我就話啦嚇，我咧就好通常咧買嘢咧，我哋而家好中意即係令到好多名公司或者好多品牌公司咧，而家冇乜門市，因為我哋好中意撳嚟買嘢啊嘛。咁啊，男人呢輪真係好唔得閒啊，就喺個 app 度撳買飛啊嘛。咁舊陣時咧就知道咧呢個足球賽嗰陣時咧就係嗰啲門飛咧就係現場買嘅，係嘛？或者係門價係一律嘅，但係而家咧好似演唱會飛咁樣話嚇，有分前邊、中間、後邊，哇又要即係帶個望遠鏡嚟睇嘅咁樣，即係所以而家咧，你話個科技越嚟越進步，我就覺得啲嘢咧科技越嚟越進步咧，嗰啲飛又貴曬，你話嗰啲錢而家去曬邊啊？你話即係我係咁問下 Patty， 睇下 Patty。有冇呢方面嘅知識？資料啫。
0: 資料啊，資料我就未冇深查到啦。但係而家啲話點解會咁貴啊？咁頭先都咁講啦。你睇一場波，其實都好多 支出噶嘛，又要请保安啊，同埋你话譬如就算睇演唱会咁啦，你嗰啲大嘅演唱会，哇一个 crew， 一个明唔系明星啊，一个歌星，跟住又
1: 系
0: 伴对伴乐系咪叫乐队？伴唱系咪啊？咁啊又或者翻譯 team 都唔定嘅，譬如我睇周深嘅演唱會，佢講啊，我周深工作周深工作室有啲咩人咁一大班人，咁就同埋你嗰啲而家我哋睇演唱會咧，頭先你話以前啊好多年前你坐得遠要望遠鏡，而家根本梗係唔用望遠，唔使望遠鏡啦，你
1: 睇佢個
0: 有好大個熒幕啊嘛，嗰啲銀幕出嚟，咁睇個人咁大個，仲近過你坐前面添。
1: 我哋而家睇演唱會都係啊，睇兩邊啊，就中間嗰啲睇唔到。
0: 因為尤其是我哋喺咁大個球場度睇嗰啲演唱會咧，好大嘅會館啦嚇。你話頭先講我哋嗰啲六萬啊、八萬個會館啦，如果你講睇真人嚟講咧，個人咁細粒，你睇唔到乜嘢嘅啫，真係要睇嗰個熒幕嘅啫。但係點解啲人都要去睇咧？就真係個現場氣氛咧，真係好震撼。
1: 氣氛咯，
0: 氣氛真係好震撼，我都覺得係好值得嘅。如果你係有中意睇嗰個歌，聽嗰個歌聲，中意睇你中意嗰個偶像，或者係中意睇嗰個運動嘅話咧，入到去睇咧，真係好值得嘅，好值得。
1: 係啊，嗱，好似嗱，我哋香港紅磡體育館啦，我都有打波啊，諸如此類啊嘛，係咪？咁我就係即係啊，都冇入過去啟德嗰個運動場，冇機會，或者係可能或者會有機會嘅，就係話喺機場隔離咧，我哋香港都仲有一個，我又唔記得佢嘅名啦嚇，咁樣啦嚇，
0: 世博
1: 係啦，係世係係啦，係啦，咁咁多。咁多場館咧嚇，咁俾我諗起咧就香港咧就係被縱壞嘅嚇，啲人被縱壞。比如即係你睇啊阿 Patty 睇咗啊周深啊嚇，佢乖乖地咁喺度唱嘅啫嘛，係嘛？哇！我前日睇到啊年青偶像阿光頭咩啊？
0: 姜
1: 圖啊，彈出嚟哇，好型喎，好型喎嚇！咁啲人就話佢係。阿姜先生，我又讀錯名，我係咪生姜啊？咁樣笑到我自己都傻咗啦，咁樣。咁所以有陣時咧就話咧，我都即係覺得好追捧呢啲城市嘅熱話啦嚇。咁、啊、譬如今次我哋即係我哋唔係入場睇啊，但係我哋都好感受到西雅圖嗰個打波嗰個氣氛嗬、啊，真係你會啲人喺度講話嗱，你有冇搭過嗰個輕鐵啊？搭咗未啊？
0: 冇
1: 啊！我都未，我喺你門口做啊 ，Patty。
0: 係啊，
1: 我都未搭。本來我個個 station 開我都有去，實在太忙啦，都冇機會去。咁俾人哋爭曬我哋啲流量添，今次。
0: 因為我又我即係嗱，如果喺以前喺香港生活咧，交通工具就一定要搭噶啦，即係方便。即係你係咪啊？即係就算你有架揸車，你都麻煩啦，泊車。因為嚟咗美國生活咁多年咧，我自己養成一個習慣咧，我就好中意即係慣咗係自己啊開部車周圍去。我真係好，我諗我數搭公共車真係冇十五隻手指呢幾十年啦嚇，我嚟咗差唔多四十年咧，應該冇幾次嘅啫喎，公共車我即係真係一次兩次嘅啫。係咯，好我就覺得公共車。應該就好方便嘅，人哋話你就算出去搭嗰啲輕鐵，頭先講你去機場好方便㗎，去咁樣轉兩次車就得㗎啦，咁樣咯，係喎。
1: 係啊，
0: 但都提唔起勁，都係始終都係揸架車拍去。
1: 係啊，我記得我係嬲過你㗎，我話咩 Sir Island 嗰個，你冇睬我嘅，係因為我好中意搭交通工具嘅。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尤其是喺香港啊，尤其是香港。咁但係你又冇討厭飛機㗎喎，我覺得。
0: 哎呀，冇辦法啦，我又唔會有私人飛機。
1: 因為會唔會喺飛機上面有嘢食啊 ，Patty？
0: 唔係因為你唔會討厭。
1: 因為我中意同阿 Patty 食嘢㗎，因為好 happy 嘅，真係即係好有你好有口德啊！乜嘢都話好食嘅 ，really good 嘅，我覺得。
0: 我唔係咁揀擇㗎嘛，唔係咁揀擇啫。
1: 係咯。
0: 咁但係頭先你講話搭飛機，咁你飛機係一個交通工具，你去遠頂嘅話就一定要搭飛機㗎啦，都冇 choice 啦，我係咯，
1: 咁同埋即係先頭我哋講開話係啦，香港有幾個大嘅運動場啊，而家都係啊，啲買飛啊、啲波啊，同埋啲演唱會啊咁樣。 都是爭生死的票、哦、我知道
0: 咁、啊、就算我哋而家喺美國走陣時睇嗰啲嗱，我哋頭先以前睇過話網上啲嘢唔知真定假啦。咁我曾經睇過添，佢話咦啊，我哋西雅圖啲飛好似賣唔曬喎，聽講咁我唔知真定假嚇，唔、啊、知真定假。你都先撳入去啲真定假噶嘛，係咯。咁你問佢而家仲有冇飛咧？你想去睇嗰啲仲有飛賣嘅，會有仲有飛賣，但可能個價錢係會有啲。啊即係或者啲位唔係到你想揀嗰啲啦嚇，都仲有仲、嗯、有飛嘅，係咯嚇。
1: 嗯嗯，咁咁我冇留意啊呢樣嘢，咁就係啊。咁又先頭我哋上個禮拜咧又講開咩真假啊嘛嗬。咁啊啲人咧都好中意用個波嚟賭錢嘅喎，贏下錢嘅喎，所以即係呢樣嘢都係另外一個話題咯喎嚇，賭波喎嚇。咁你話賭馬又話啫，馬就即係人拆騎都會有。都有跑搞馬啦，係咪？因為都要用你嘅人控制嗰只馬啦，係咪啊？咁啊，即係話即係贏錢咧，即係我最唔中意聽呢樣嘢啦。我就即係譬如你話馬啊同埋狗啊啲比賽呢啲咁樣咧，我可以接受咯。你話即係如果係打假波啊，哇！你點樣睇啊？真係你又覺得佢係打假，你又覺得佢係真啊？又假唔到，真唔到，整唔到又假唔到喎。咁所以有陣時即係話都幾頭痛啊！嗬～咁我邊邊講係啫？
0: 你話揀嗱，你話揀打波，我就唔知未聽過啦。睇戲就睇過咯，即係睇戲。好似我哋頭先講話啊，頭先講話足球。
1: 周星馳啊，
0: 周星馳嗰套《少林足球》咧，就真係佢因為憑呢套戲攞咗影帝噶。
1: 係係。
0: 呢套戲我自己屋企全屋企人，就算我兩個小朋友，我以前叫做小朋友啦，即係好多年前開始睇啦，都識得 Stephen Chow。佢都好中意睇呢套戲，咁好多笑話睇出嚟啦。咁，我覺得就真係幾好笑咯，因為你足球呢個名稱，足球咁好多人都話：，你足球啲咩做啲咩活動啊？咁佢個開場即係話講話打假波啊嘛，係咪？你咁講啊，吳孟達係後生嗰陣時打假波，特登輸咗，咁啊輸咗俾阿謝賢，咁唔知點啦嚇。是咯吓，咁但系真真正出边点样打假波啲嘢，我就未听未见过，但系应该都会有嘅，你话系咪啊？咁我唔知道。
1: 系啊，有嘅有嘅。
0: 系咪啊？
1: 有嘅有嘅，系啊。不过呢啲系啊，
0: 呢啲都系系咯吓。
1: 有人落得住嘅就真系有啦，如果唔系就唔会话系。哦冇咁嘅事啦，係咪嗰啲係啊？
0: 係啦，咁講翻世界盃啊，頭先你話啊啲飛會唔會好貴啊？咁嗱，其實嗰啲費嗰啲飛貴同平嘅，亦都係有。好似你話睇我哋話演唱會啊，大明星嚟喎，大唔係大明星，大歌星喎。譬如話Lady Gaga 啊，你話我哋亞洲譬如嚇謝霆鋒啊、王菲啊、四大天王嗰啲飛，梗係貴㗎啦，係咪？咁足球都係啦。你話如果我睇網上嗰啲飛咧嚇，嗱而家打落去最貴嘅咧，去到2000多蚊一張飛嘅咧，就有咧就係話阿根廷對澳洲，點解咁貴咧？咁當然啦，因為阿根廷嘢係曾經嘅冠軍噶嘛，即係佢今次係衛冕。
1: 衛冕啦嚇，
0: 係咧。咁你話嗰啲平平地嗰啲，咦？佢話 from 300蚊都有嘅喎。嗰啲地方啊，就係譬如話係啲中東個國家Qatar 對。Bosnia、波斯尼亞，即係呢啲，我諗呢啲國家唔係話國家唔靚嚇，而嗰個國家嘅足球隊，噏到佢出嚟，係嗰個國家嘅足球隊喺排名裏邊唔高嘅咧，排名裏邊唔高嘅話咧，即係個門票咪平啲咯。
1: 佢哋而家話咧最犀利嗰一隊咧係亞洲咧係日本喎。咁我哋可能即系都要查一查佢要几多钱喎、啊、吓。
0: 日本我谂佢都几叻嘅，因为我哋喺亚洲通常一般嚟讲，我哋足球好似喺排名嚟讲系唔够啲欧洲国家咁叻噶。
1: 系啊，系啊，系。
0: 我哋听讲话阿根廷队啊，英国啊。巴西啦，巴西就好叻啦，比利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好多年前嗰个球王比利啊嘛，
1: 系啊，黑珍珠啊嘛，系啊，
0: 系咪啊吓？咁德国啊嗰啲国家都系好叻嘅，墨西哥都系好叻嘅喎，打足球。
1: 系啊，墨西哥都好叻噶，系啊。
0: 反而我哋亚洲，韩系咪叫韩国啊？日本嗰啲都系都入到，但系比起嚟讲系都系唔够咯，都系唔够，排名嚟讲系唔够咁叻咯。
1: 我觉得系呢啲系。 即係身為係一個全世界嘅運動嚟講咧，就係、是、大家參與就係好噶啦。有陣時即係你睇下佢嗰個國家咧，重唔重視佢嗰、那個裏邊嗰啲人嗰個培訓啫。我哋知道日本咧，你睇下阿 Patty， 你去日本你就知啦，啲細路仔無論佢哋出去玩都好似軍訓咁樣嘅，
0: 你講起啊，
1: 造成咗嗰個氣氛啊，係好有文化，同埋佢哋做每一樣嘢咧係 train 得好好嘅。所以他們贏呢是不是難的事的，是的。
0: 日本和南韓呢，他們在2002年呢、就是、曾經是主辦過世界盃的、嗯、那你說起日本呢、嗯、那我剛才我有跟家人父親節嘛，今天是父親節，是的，那出去吃飯，那、啊、我跟家人聊開、啊、今天我做過中文電台主題是講世界盃，講足球、啊、有什麼話題、啊、問一下他們講俾我聽啦，咁我女就話咧，提咗咧，佢就話，佢話日本啊，好得意嘅，有啲我話嗰啲花邊嘢得噶啦，唔使好正規嘅。佢話日本隊咧打足球喺世界盃咧，啲人寫出嚟啦，日本隊頭先你講得啱啦，好有規律。佢打完波咧喺嗰個 locker room 入去換衫咧，佢將佢嗰啲 jersey 啊、嗰啲 penny 嗰啲 jersey 嗰啲衫咧。個個折翻曬啊！折翻曬個派咁擺喺度，
1: 係
0: 啦係啦，跟住嗰啲垃圾喺度自己會執翻曬嘅，係啦，你有真係
1: 咁佢哋話
0: 即係
1: 走嗰陣時，走嗰陣時可以好啲，好清潔咯。咁我哋都要走啦 ，Patty， 我哋嘅時間夠啦，今日
0: 係咩咁快嘅？
1: 係啊，我仲快啦，我哋都要執垃圾。
0: 好好好，
1: 嚇，係啊，俾人哋趕我哋出去嘅啦嚇。誒，父親節快樂嚇 ，OK，
0: 好，多謝曬，拜拜。
7: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钟，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11: 声声有情
1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1: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4: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4: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5: 十一点钟啦，我点都瞓唔着，你喺度做紧乜嘢呢？
16: 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西城夜话》，我与西城，西城与我。
17: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多谢你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西城夜话》的《无所不谈》。今晚的节目主持有我 Annie Malik 啦，咁啊，仲有我的好拍档之一咧，就是 Candy 啦。Candy 你好，
18: 大家好啊，我是 Candy 啊，好开心，今日又可以同大家倾偈啦。
17: 咁啊，第二位好拍档咧，就系梗系无奈啦，无奈你好。
19: Hey， 大家好，各位听众。
17: 喂，无奈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6月21号是你的日子、哦、今天
19: 是我的日子、
17: 哦、我们不如阿 Candy 同系咯，同阿无奈讲声，同听众讲声先，父亲节快乐。咁啊，跟住无奈亦都讲声父亲节快乐。
18: 系喎，我哋啱啱同你慶祝完喎，點啊？呢餐你食得開心嗎？
19: 係嘛，請我食飯啊，真係好嘢，好嘢！其實我可以所有全世界嘅父親啊， 祝贺，因为父亲是一个很大的责任，是即你我哋传统嚟讲咧，差唔多一家为主就男人啦，系嘛？但系而家社会又改进咗好多咯，转变好多。而家大部分咧都系父亲母亲都系有为咗经济或者咩咧，都全部要出嚟做嘢啊，所以繁忙。所以但系有人好多人讲咧，就我都相信父亲咧。仍然嘅好多人咧，都系母亲咧就做好，翻到屋企
1: 做
19: 家务做多啲。虽然大家一份工，所以我都喺呢度咧，又向所有母亲嘅敬礼
17: 致敬。咁啊，Candy 啦，系咪 ？Candy 就系啦 ，Candy 系母亲啦。咁我咧就冇小朋友啦。其實都係講係大家有自己嘅父親、自己嘅母親啦咁。咁好多時咧，我講笑就係、是、好多時我啲朋友咧，又睇到母親節嗰陣時候，可唔好同 Annie 講母親節快樂咧咁？咁我同佢講翻就係唔介意嘅，即、就、係、是、我都係女士嚟嘅，即、就、係、是、都可以嘅嗰、那個。就算我唔係一個媽媽啦，冇細路，我都可以享受呢個母親節嘅快樂嘅星期日。咁即係可以都係咁講翻，同所有嘅男士都係咁講，享希望你哋享受咗一個好快樂嘅父親節嘅禮拜日。嗯，好啦，無奈就先你講呢個點啊嗱，我哋好多時我哋冇即係父親節同母親節咧，都會同我哋嘅父母去慶祝啦。咁你又有啲你梗係好多年啦，喺你咁多年嚇父親節，咁你有啲乜嘢嘅感受咧？其實我哋今日嘅題目咧就係、是、父親節嘅感受。
19: 講實嘅，我再講咧，就而家仲仍然係好唔公平嘅，因為咧父親節咧訂餐館咧訂
17: 上咧容易啲嘅，
19: 好難啲啊！
17: 啊難啲啊！
19: 好多人咧母親就直情喺屋企煮嘢食，哇！出面太多人啊，太盛啊咁。但母親節咧，因為個父親咧好多時候都唔煮嘢嘅，唔識煮嘢嘅。咁佢哋咧就一定要出去外面食，所以你可以睇到，因為我以前係做餐館，我唔知阿 Candy 以前有冇咁嘅感覺，就係、是、母親父親節一定好滿過母親節。
18: 唔係喎，我就覺得咧母親節咧會滿啲，因為咧好似學你講咧母親。嗰種係偉大係多啲，即係啲細路仔咧會好似，你會覺得係咪對父親嗰種冇咁注重，即係有，但係咧就冇咁注重，係咪啊？
19: 係啦，
18: 咁有好多好多好多因素係嘛？即係、就是、因為可能係學你話啦，做父親咧就要一家之主比較即係注重喺外邊啦，所以可能嗰個時間接觸嘅時間可能就會有啲會少咗啦咁樣。
19: 咁我諗我諗，因為我就變咗做兩樣嘢啦，就係即係主要嚟講咧，我就第一環節咧，我就想講啊，即係普通嘅父親節嘅慶祝啦。咁第二環節咧就講得因為離婚啊，或者咩嘅感覺，有時候咧，嗰啲父親咧，你可能即係或者咩原因都好啦，可能仲關係又冇咗啊，即係冇咁咩啦，就又唔同咗啦。咁第三樣事情，因為我哋而家咧，我哋嘅社會改變好多啦，唔係以前農曆社會啊，琴晚都住喺度，三代同堂，我哋嗰陣時好開心噶嘛。冚唪唥一齊住，但因為而家咧就呢個社會咧就好多人即係變動咗好多，咁有啲可能你啲仔女咧又未必喺度喎，佢哋去咗第二個地方做工啊，成啊，就算喺美國咁樣，有啲喺羅省，有啲喺加州，或者有啲仲遠啲去歐響紐約啊咁樣，咁所以嗰個慶祝咧就冇咁。即係冇咁齊全啦、啊、咁樣，咁可能第三節我就講下懷念父親啦。 係嘛？因為我哋可能好多父親已經走咗啦，咁樣真係每逢佳節倍思親，即係嗰陣時你就特別有一種懷舊啊、咁懷念啊咁樣。波法，你覺得大家講點嘅啊？
17: 好，咁譬如首先我哋傾下就係其實父親節通常咧係點樣慶祝咯，同埋會即係點樣去對我哋嘅爸爸啊咁樣。咁我同平常梗係食飯啦，係咪？或者喺屋企又好，出去食又好。咁通常都會有啲禮物嘅，係咪先？咁可能禮物咧就係即係禮物啦，可能有啲係利是啊，係咪啊？咁啊，通常就係咁啦。咁平日其實喺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喺邊度食飯又好，或者係要唔要俾禮物都好咯。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如果你有機會咧，就係可以同爸爸一齊。即是那一日呢大家 去相聚咯，即是譬如去做下某些一起做的事咯。那我想这个是在我来讲是一个这样的庆祝，就为之是父亲节的庆祝。那我问一下跟 Candy 讲先，然后先问一下无奈又怎么看先。Candy？
18: 是啊，因为呢我爸爸呢离开了24年了，所以即係喺一個父親節嘅時候咧，會特別會即係會懷念佢咯。因為學阿無奈講嗰句，佢話你係有呢個節日咧，大家一齊咧會係開心啲啦。咁但係亦都係用另外一種方式啦，即係爸爸喺或者喺天堂上邊啦，係咪都係有父親節，都希望各個父親啦。能夠在這個節日裡面享受到這種快樂。
17: 你父親是不是都是在美國住過的？
18: 我父親在美國的，是啊，我美國的，他走的時候就剛剛因為是回了去中國，所以在中國離開了，這樣咯，就是他突然一個心臟病這樣離開了，但他是在美國的。
17: 在美國，那中國在中國呢，是怎樣慶祝父親節？
18: 咁我又好耐冇翻去中國咧，感受唔到佢哋會點樣。
17: 但你以前咧，譬如你以前喺中國，
18: 以前冇噶。我以前喺中國嗰陣時係冇即係冇呢個節日。
19: 冇負責。
17: 咁我就知道，因為中國嗰陣時係，因為中國而家可能有啦，但係其實都唔係好吃香，即係唔係好普遍咯，即係唔係個個人都會慶祝咯。
18: 係啊，係啊。
17: 咁啊，無奈咧。
19: 無論我嗰時喺香港時都唔係冇咩咁緊要，因為唔係公眾假期，唔係即係唔會話星期日啊呢個咩。我咪特別搬咗嚟美國嘅時候咧，嗰陣時因為佢係父親，咁真係嗰陣時我哋真係要食一大餐啊，好尊敬。咁我爸爸講起嚟咧，就因為嗰陣時喺香港嘅時候咧，工作好忙嘅。所以咧就即係冇咩時間真，真係同我哋交往啊、居留啊咁樣。咁後來但係咧父親節嗰陣時候咧，真係大家會坐埋一齊傾下偈啦咁樣。尤其是我哋真係我有父親，佢有父親嗰陣時候咧，嗰陣好即係佢細佬嗰陣時好細嗰陣時候啦。咁我哋即係都即係。比较起来都一个好大的庆祝喺度，
17: 即系三代啦，话系咪？
19: 系三代啦，嗰阵时候。但父亲节咧，我嗰阵时咧，我就唔会话特登飞落去。佢哋响加南北加州响三藩市嗰度啊嘛，好难会即系同佢一齐咁样。即系佢哋，我哥哥啊，我细佬啊，佢哋住响附近咧，就会多啲去同佢联络咯。咁所以我哋大部分都係一年一次，就聖誕節嗰陣時候就多咗。相信父親節、母親節咧都唔係一齊，所以有啲特別啲啦。因為我哋屋企唔響下邊。
17: 我都係因為我父母咧都喺加拿大住噶嘛。咁啊，到聖誕節嗰陣時咧，我哋就一定會去嘅。咁但係到父親節同埋母親節要睇下啦，即係未必真係。尤其是一個是五月，一個是六月啦，咁即係未必有咁嘅時間可以上到去咯。咁嚇，咁所以父親節就真係未必啦，但係會電話聯絡啦，嚇嚇。
19: 如果我父亲喺温哥华，我一定揸车上去。主要唔系父亲，因为主要佢温哥华啲嘢太好食啦。
17: 哦，即系俾佢上去加拿大啫，一个借口系加拿大啫。
19: 有个借口，终于有个咩借口都好啦。端午节又上去，中秋又去，哎呀，
17: 但系咧，你通常咧，譬如好似点解佢咁讲？譬如话母亲节啊、父亲节咧，又你第一你揸车出去加拿大咧，你过关会多啲人去啦。咁第二咧，同埋中意食嘢咧，就好难搵位，好难搵位啦，好难订位啦。咁所以佢哋都話：，唔使啦，唔使嚟啦。所以有時我如果我要去，即係所謂慶祝父親節、母親節都好啦，我都會可能之前啊或者之後啊，就當係呢個父親節嘅係啦一個慶祝咁樣。
19: 咁我諗下日還掂呢個第一節咧環節咧，咁講起父親節啦，應該咩叫好父親，咩叫壞父親咧？
17: 嗯，你講先，無奈。
0: 你是父亲，你
19: 做啊！我就最标准的父亲最好噶啦啊！
17: 咁咩为之标准的父亲咧？
19: 我谂第一样嘢咧，因为
17: 喺男士嘅男士嘅
19: 角度嚟睇咧，因为近时咧就话记唔记得，尤其是美国都系咁样噶，个个都话等你爸爸翻嚟啦，即系佛嗰阵时候咧，梗系爸爸做佛嘅 ，OK。或者以前都是这样，等爸爸回来罚你了。我爸爸其实没什么打人，有一样东西他就有就是找条鞭，找个皮带啊，出
0: 来打你
19: 这样打你，不过都不是很多，但我知道我其他我的朋友呢，他看佛很重要，因为我爸爸和妈妈比较开明很多，就觉得呢打小老哥呢不是一件好事来的，咁所以被好打，但系我哋傳統嘅嗰時候咧，嗰陣時我哋都100年前啦，係嘛？即係佢咩？孝爺出咩？出以棍鐵棍定咩啊？即係話依啲細佬哥要打就會做好噶啦嚇。咁、啊、所以我唔知道
17: 中國傳統嘅講法係要打咧，就係。
19: 系啊，
17: 懲罰咧，
19: 孝兒出棍，出啲棍咁定乜鬼嘢嘅？
17: 即係好似你喺學校嗰陣時，如果你犯錯嗰陣時咧，你係要俾先生都係用個間尺嚟打嘅，我知你係咪？係
19: 啦，
17: 啊，不過而家可能未必係同一套啦。
19: 咁
0: 啊，係喎，我就爸爸係唔會打嘅，因為我記得好多即係我哋以前喺中國住一啲宿舍啊嘛，即係大家都會見到嘅。咁咧有啲大過我嗰啲哥哥姐姐咧，佢就成日話我爸爸咧，好即係出咗名好縱我，即係好錫我。咁佢就話我一定要喺你爸爸面前講咧，等你爸爸打你咁樣。咁我就會好開心話唔可能嘅咁。
19: 啊，你哋得兩個女係咪 ？Candy
0: 係我哋女。但是咧，我嚟講冇喺宿舍嚟講咧，嗰啲男仔係啊，即係會好多時都會被打嘅咁，即係女仔就少啲咁樣樣。
19: 係啦，而且咧傳統，我諗而家都係啦，男仔咧好中意女嘅，好錫個女嘅。
0: 係啊，
19: 我個表舅父又係咁樣，即係對啲女咧就好錫，想錫啲啊，哇咩拉仔拉心肝。拉女拉五臟啊嘛，有冇聽過？咁而且佢哋即係我就知道我細細個開始咧，我對下有個我妹妹嘛，佢成日激下我啊，成日咁樣。咁我爸爸媽媽講過，你同啲兄弟打下交咧，呢係正常。但如果你咧掂親我妹妹咧，你只要想你死就好啦，你可以先。因為每次我妹妹激我嗰時候咧。我都舉起個手，即刻放翻低，唔夠膽。譬如我兩個哥哥啦，咁即係同佢年紀唔係隔好大啊，哥哥一年啊，大哥哥3年咁啦，咁即係毫無芥忌，就係、是、
0: 大打出手，
19: 大把出手。咁啊 Annie， 你有冇哥哥？有冇細佬啊？
17: 我有細佬，我仲有哥哥，係啦。
19: 咁你有冇蝦你細佬啊？
17: 唔敢，
19: 唔敢。
17: 唔係通常咧，就係即係我嘅細佬咧係最細個嚇，咁我有即係三個姐姐嘅姐，即係我有一個家姐，跟住我有一個妹，跟住有一個細佬。咁啊細佬就係、即係通常都係。即係叫拉仔拉仔啦，係咪？即係個
19: 拉仔拉心。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2: Candy 有嘢講。
1: 是一家之主，我仲有一分钟，系啦，系啦，咁啊变咗系一家之主咯。咁所以喺我对我爸爸嚟讲咧，我有时系好少，好少有机会同佢所谓沟通嘅。即系所以喺我好简单嚟讲咧，我就觉得就系标准嘅爸爸应该系无论点好咧，同佢个仔女咧系有多啲沟通咧，就为之最好啦。 咁啊，呢个我讲完啦，咁啊晏少少，我不如先听下广告先，讲完广告咧，翻嚟再听下无奈同埋 Candy 喺呢个问题嗰度咧有啲乜嘢嘅分享先。Please go to commercial.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 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
2: 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系又翻嚟第二个环节啦，系咯。因为今日嘅题目系咩话？
2: 系父亲节，所以而家父亲呢度我哋三个人，净系我得系做父亲，所以应该系我做主持，所以霸晒个位。
1: 好啊好啊好啊，
5: 听晒你讲。
2: 今日最紧要咧就讲。 有阵时候好多时候咧，你父亲当嘅时候咧，你唔觉得感激，但系而家就觉得开始好感激啦，因为我爸爸嗰时候咧系建筑工程师，咁啊开建筑，咁佢朝早咧就去巡嗰啲地盘啊咁样样啦，咁跟住咧夜晚咧就去应酬，因为要去攞生意，咁去食饭啊咩咁样，咁然后食完饭翻嚟嗰阵时候咧，差唔多已经。 9:10啊，起碼啦。咁佢就開始咧，就喺個嗰個客廳嗰度咧，就喺度計數，因為投標啊嗰啲嘢。咁啊，有好多時候咧，我夜晚去廁所咧，起身都見到佢喺度做嘢嘅。咁啊，跟住咧，仲有就係咧，以前香港打風嘅時候好，哇，10號工啊，就唔使翻學，我哋好開心，因為咧嗰陣時候咧，媽媽咧。 就会吹买啲烧腊啊，或者叉烧啊、烧肉啊，咁啊，妈妈仲教埋我哋打麻雀。佢话我教佢打麻雀，等你唔好吹，以后你都俾人喺度虾咁样。但我爸爸咧就好早就即刻吹，因为咧佢要巡啲地盘，要睇住嗰啲地盘，因为地盘好多啲要扎住晒噶嘛，扎低晒，如果唔系嘢分咁啊，雨湿湿啊咁样样去。咁啊去完佢去到好夜先翻嚟咩咁样。 咁嗰陣時，我唔覺得佢係佢嘅工作，但而家諗翻起嚟，哇！真係好難，即係好大犧牲，因為我唔知你哋家庭點啦，因為佢係響嗰陣時。